这个网络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天气真烧热呢。拜六礼拜前两天哦，依然拢感觉外口哦，日头出炎的，啊室内呢就热热。这天气啊，真啊烧热是真正的，是真正啊，唔是假的啦吼。啊，但是无法度啊，天气就是这呢啊烧热，全世界哦，因为哦，这个气候哦，极端气候啦。啊，整个地球环境的变化啦，所以呢，予咱哦感觉就是哦，冻得热哦，在澳洲、欧洲，嘛时间热到唔知人啦。啊，日本哦，因为迄熊本地震，啊，听伊讲哦，地动了后哦，因迄搭遐日本遐呢，更加热。这个地动甲天气啊，都有关系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来讲哦，这个白海豚这个风台啊，伊哦今仔日的位置哦，今仔日下早八点的位置哈、哦，在北纬 24.3 度，东经 148.4 度哦。哎、啊，这个风台呢，即马看起来哈、哦，伊啊就是行平啦，平啦，向西边平平的行哈。啊，伊即马行差不多拜四，这个拜四哈、哦，拜五影响到奥克纳瓦。Okinawa 哦，啊，伊这个按 Okinawa 呀，过去是这礼拜四的代志，对咱台湾哦，看开，小块影响着，会影响着，因为哦，伊个暴风圈啊，伊啊个在细，啊个在增加，啊个在变大当中哦，那是讲拢无。哦，这位置都无变，哦，就安尼乖乖啊行，伊个暴风圈嘛，变大，嘛会影响到咱北部、东北部所在，吼、哦。所以现在国家的气象单位的拢哦，看开，拢看拜四、拜五开始影响到亚洲这边的，即奥克纳瓦加甲台湾，那、啊、即太平洋那边吼，遐、哦、咧较少即小岛，吼、哦。我就是呢，西太平洋这边啊，菲律宾啊。台湾呐、啊，吼，啊，个有日本哦，这一连串的环太平洋岛屿哦，啊个太平洋国家出来一点嘛，差不多都拢无岛无陆地啊，所以这个风台一直啊，更无受到影响，所以呢，愈更愈大，无比陆地，无比关山破海啊、哦，啊，这个风台按拜四开始。开始挖进亚洲这边的国家，拜四，伊确实拜四啊！挖进啊，日本啊，哈，啊个有呢，台湾这边啦，哦，啊，影响啊，影响到后礼拜，哦，这礼拜拜四拜五开始影响到后礼拜，哦，啊，气象专家啊，在讲吼，咱个是爱情注意啊，已经预期。拜四开始啦，吼，即礼拜拜四开始有影响着。啊，今仔日明仔载即两天吼，咱即大家呢，赶快接收来，接收来吼。可能看有迄低渐准好无？看有迄落迄西北雨，低渐准好吼。反正拜六甲礼拜拢无落着西北雨，啊，所以讲室内吼就湿热嘞吼。拜三，山区比较较有落西北雨的机会哦。反正规礼拜吼，天气拢正常热。哦，拢正常热啦，主要就是看有哦，这个西北雨，看是不是。

当落一下降温一下哦。啊，拜六咱台湾这边呢，开始都会受到白海豚这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啊。哦，拜四拜五开始影响到日本奥克纳瓦，拜六就来到咱台湾这边啊。哈，礼拜啊，礼拜啊，一礼拜礼拜啊，一礼拜拜六礼拜开始。开始也都影响啊啦，啊，这个风台行的速度无紧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到后礼拜哈，后礼拜啊，阿哥，嗯，阿哥有影响着，后礼拜呢，伊就哈会影响着韩国，速度无紧，慢慢行，慢慢啦得更得走啊，啊，咱赶快，咱赶快吼，就是爱啊爱好花，再做一下哈，咱呢这防台准备，哦，这阵嘛东西啊。风台的季节啊，风台的季节啊，都即阵嘛啦，人家讲吼，这个八九月啊，吼，拢是风台，甚至一直到十二月哦，新历十二月嘛，还佫有风台。

流素哈，啊，这萝卜流素哈，讲个抗氧化功能很好，啊，佮有个抗癌诶作用。啊，十字花科诶蔬菜呢，伊阿嘛要接接的介绍啦哈。十字花科诶蔬菜啊，参像哦，青灰哦，就是绿色的灰菜哦，啊是呢，这个豹子甘蓝、高丽菜。羽衣甘蓝、芝麻叶，哈，这种叫做十字花科的蔬菜啊。啊，进前伊阿嘛，咱咧听种朋友讲，十字花科的蔬菜哈，咱要煮进前咧，你先吼来放啊，上好是放一下超过30分钟啊，30分钟嘛，伊咧放一下30分钟吼，会当予伊咧即个萝卜流素吼形成哦，会当增加2倍，就是来到3倍啊。所以就是讲，你洗好是不是爱切啊？切开了后吼，你就这个来放啊，放一下30分钟啦吼。安尼咧，伊个即个萝卜流素吼会较济啊。啊，咱有一项诶大型诶研究讲哦，萝卜流素哦有真好诶抗氧化甲抗发炎诶作用，会当帮助身体哦对抗自由基，会当降低啊真侪种癌症甲慢性病发作诶风险哦。啊，这个这个萝卜流素哈，上侪都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啊。啊，都只咱都讲啊，这十字花科的蔬菜上容易买到的啊，都是灰菜、青灰、白灰哈，啊是高丽菜，高丽菜嘛是啊，高丽菜嘛是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啦哈。啊，搁有吼，就是讲咱咧煮这个蔬菜啊哦。尤其是参照咧十字花科的蔬菜咧，人有啊研究讲吼，你温度卖上悬啦吼，温度超过70度吼，十字花科蔬菜内底芥子酶吼，这种活性的加速吼，也活性都会快速的崩起，快速崩无起啦吼。啊，那是讲这十字花科的蔬菜，你若在煮较久吼，伊的营养啊，卖流失吼。啊，所以咧，你若是哦煮上久哦，上高温容易破坏掉啊，伊个加速容易吼和伊个营养素流失哈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爱用较好的煮这个十字花科蔬菜的方式啊，像这高丽菜啊吼，青灰、白灰啊哦，这拢是啊。十字花科的蔬菜啊，咱要安那来煮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哦，讲个会较营养呢啊，就是讲，你吼将迄十字花科的蔬菜来切开啊，搁再放一下啊，放一下30分左右吼，搁来煮吼，啊要安那煮呢？用吹上好啊，用吹啊，放个诶这个。鼎内底吼，来吹3到4分钟就好，吹3分钟久到4分钟久就好哈。啊，你呢？伊哦，就是上营养啦哈。这个营养专家讲吼，十字花科的蔬菜哈，你试看卖啊，先来切开，会当来切开油的不要紧哈。啊，放30分钟，然后干嘞吹一下。吹3分钟久到4分钟久，啊，吹3分钟久到4分钟久的吹法就是水滚啊，好，水滚啊，甲下落去，3分钟久到4分钟久就提出来，就提出来吃哈。啊，迄个时阵吹3分钟久到4分钟久哈，迄个时阵咧蔬菜啊，佫真青真脆哦，这是咧上一档哦，保留着营养素的煮食的方式啊。啊嘛，啊佫有一种就是讲啊，快炒。哦、用啊，无讲介大的火啦，哈，啊，一点啊油啊，快速来炒一下啊，炒的时间嘛是3-4分钟啦，哦，快速来炒，安尼对呢啦，哦，啊，不过哦，咱的这个长辈都会讲，啊，我都无喙齿啊，喙齿歹啊，哈、哦，嘛不要紧，哎，也有看过吼，人迄青灰啊，哦，大家切个幼幼幼。哦，切个幼幼幼哦，安尼呢，你吹啊哈，啊是讲要杀呢，拢足方便呢，足紧呢，哈、哦，切个幼幼幼啊，那个呢，那咱咧食米，即来
这伊就足紧实啊，哦，你都。

免烦恼讲爱吹吹真久吼，吹甲会烂啊，甲会薄会发，你得切个幼幼吼，啊，放放三，先切落幼幼，啊，放三十分，放三十分钟，甲下落去吹三分钟久，四分钟久啊，一丝啦，安尼就好食哈，安尼就会当食，因为呢切幼幼，所以呢薄，较容易薄哦，袂薄甲真甜。

0: 赖义德甲张荣荣合唱的歌。情绵绵，
1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，直接换嘛是真好诶。

0: 精、有草甘油，还有葵花油。草甘油，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草甘油的是啊，会清清，啊嘛袂贵，一罐一千 CC。580块，咱这草甘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而且会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厨房黏黏。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五罐2900块。五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三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块，都有三组三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，错干那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得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。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罐的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罐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。对咱的健康哦，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块，1980块，八罐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这个电话，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，感谢你。

热天啊，应采较俗。啊，真侪人讲哦，应采吼，会解油啊，哦，解油啊，就是讲你那是食中药诶，迄中医师哦会讲哦，你应采较卖食咧。伊安是唔知影吼，为啥物啊？这个未使食应采啦，就是讲你得食中药，较卖食应采。伊安是。唔知影为啥物袂动诶啦，但是呀、啊，过两工啊，伊安哦去来找看卖啊，看有啥物诶答案，还是讲等下伊安哦有闲诶时阵来，过来去去来找即、這个啥物原因啊？讲应采袂当食，但是吼、哦，咱啊一般咱啊无去禁开诶人哦，应采是真好，伫热天伫食诶蔬菜，因为呢应采伫热天大出，好啊，应采吼含有着纤维质。钾、钙、钙哦，应采有钙质哦，啊，佮有真侪种诶植化素哈，讲会当诶清热解毒，会当改善便秘啊。即、這个应采诶含诶，即个钙质诶量哦，钙质哦，你若食较侪哦，有可能比牛奶佫较侪啊。啊，佮应采会当啊，佮心脏佮胃肠啊，吼啊，但是呢，你莫讲哦，钙。有诶，高钙诶食物到底食吼？因为呢，即、這个食诶个较侪哦，即、這个钙质诶物件吼，就是讲，即、這个因为啊，应采内底所含有诶草酸吼、哦，容易呢甲高钙诶食物结合，变作草酸钙啊。应采内底有草酸吼、哦，是因为伊有草酸即个成分啦、啊、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含有着钙质诶物件呢，哦，伊咧都比较较容易吼、哦、结合到顶，哦，结合到顶，比较草酸钙啊，啊，草酸钙咱的体质呢较差，较无容易排出吼、哦，即、這个粪便的人吼、哦，较容易啊，结石的人哦，都较容易啊，迄、那个结石啊，掉在身躯内底啊，结石啊变较大哦。这个应采伊的好处哈、哦，因为伊俗嘛啊，足侪人拢无在认为伊是好物啊哈。但是真正应采啊，伊有这个丰富的抗氧元素哈、哦，譬如讲维生素 A 哈、哦，类胡萝卜素哈、哦，啊再呢这个。啊，還有黄酮类的化合物多酚啊，这也对抗自由基啊，一旦哈，帮助讲肌瓦酸，可以呢，它减少着肌瓦酸所引起的氧化压力哈。啊，還有啊，第二个应采讲一旦啊改善便秘，因为呢，含有着哈膳食纤维哈，膳食纤维来的木质素哈，啊，这木质素呢，让吼，和咱身躯内底的这个肠啊内底的细胞吼，会当增加着因的这个营养素，啊，佮会当帮助吼肠啊会运动哦，软化粪便。第三个讲啊，应采含有着钙吼，钙质啊哦。第四个是啊，有草酸，即、這个草不叶酸有叶酸啊，叶酸啊，叶酸会当预防。贫血啊！人家讲啊，这个应采啊，可以当降血压，这是真正，因为含有着钾离子啊，帮助排出身躯内底钠啊。啊，应采对胃肠嘛未歹啊，

因为含有着维生素 B2 加果胶，这会当帮助哈，咱的胃壁还在固胃壁哈，啊，保护胃壁的黏膜哈，嗯，那这个应采的纤维质较侪啦哈，啊，在中医内底就是讲伊啊，算是较寒的、较凉的、较凉的啦，哦，啊，那是讲脾胃较虚寒的人啊，较容易啦，落泻的人，卖一摆食伤济，哈，啊，炒应采哈，原来是讲惊伤寒呢、伤冷呢，就配合啵，用迄姜，哦，用迄姜来去面烹，啊，安尼伊就较袂遮呢冷，遮遮呢寒。啊，咱来安排一首歌曲哦，伊安来找看麦啊，为什么中医师认为讲哦，这个应采哦会解忧？

吃去查哈，为什么中医师讲哈，咱在吃中药啊，不卖吃硬菜，因为硬菜在中医来的算是较凉性的食物哈。啊，那是脾胃较虚寒的人呢，你吃中药就较偏偏吃硬菜。所以中医师呐讲，叫你讲我卖吃硬菜，有可能一认为哦，你脾胃较虚寒，啊是讲你就是要吃哈，个脾胃的中药啊，即卖呢，你脾胃本来就较虚寒，佮食得较凉性的硬菜，安尼啊，你食的药啊，吼、哦，食的中药呢，伊的效果都无法度吸收，吼、哦，你脾胃较虚寒，食中药啊，诶，即个药性药啊的效果吸收都会比拍折扣。听众朋友，今嘛所收听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啊。今嘛热天吼，这个日下就烧来就烧来，但是暗下呢，有当下呢，嘛是同款吼，真烧热。啊，迄种的烧热是外口烧热，咱的北来吼，北来嘛是同款真烧热。这个情形是啥物的情形啊？这有可能就是吼，你小夸小夸的这个掉刷去行的啦。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大人提醒啊，亲像讲个老大人啦，啊是女性哦，暗时啊吼，对迄、那个这个温度吼，温度哦，暗时还气温无降落来哦，对遐高温哦，会特别的敏感啊。亲像个欠血性的心脏病的患者吼，伊、哦、个这个这个风险吼、哦，风险就较悬啊，风险较悬啊。世界卫生组织讲吼，日时啊、甲暗时啊，那是拢足烧热啊，对咱人的身体会形成一种累积性的压力，会提悬着心血管啦、呼吸道啦、腰椎疾病啊，还是糖尿病相关疾病的健康哦，会影响着这健康啦吼。那、哦、暗时啊期间啊，咱那是讲吼，啊个会感觉咧头晕、头晕。头痛、持续的疲劳，哦，应该是啊，都已经下班啊，啊，搁在疲劳哈，并把凹头啊、老青光，哎，这留一点酒哈，这都唔对啊，这都唔对啊啦哈，啊，所以呢。咱吼日下哈，爱凉，你唔通以为讲暗下哈，外口气温降落来啊，哎，内底都一定爱。较凉诶，无啊，因为你室内诶空气啊、烧气啊，你是爱烧气哦，无走出去，所以伊安哦，都拢会注意哦。这个日时啊，外口那真烧热吼，咱咧卡电窗帘，你都爱戴扎起来，爱扎起来吼。内底虽然有较暗一点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日头诶烧气哦，热气被辐射，被入去到厝内底，厝内底啊，你都会较凉。较凉啦，迄有卡垫、有窗帘的朋友，你爱多多啊利用。亲像伊安的妈妈吼，无爱用卡垫，啊，伊安都明明都感觉讲哦，迄日头足插白的哦，迄日头吼，在照在客厅，真正真插白嘞。哎，咱目睭吼，哦，亲像伊安的妈妈都做过白内障的手术啦，都已经感觉吼。这个日头真插白啊，但是呢，伊拢哦感觉啊个可以啦，嗯奇怪哦哦，啊个有啊，恁个卡电台拖起哩，哎，出来真正较凉啊、哦，因为伊会阻挡着吼日头光入去，啊，你会想讲啊，你这个卡电哦台拖起来，啊就无空气啊，唔是安尼啊，你内底爱开电风还是开冷气啊？啊，你是不是讲啊，无迄日头的辐射热能？啊，你白啊，有电风，而且有冷气在循环，有冷的空气在循环，啊，你吹都真正会降温啊，真正会降温哈。啊，你暗时呢，啊，佫真热，真热呢。人个专家建议吼，这电风爱开啦，冷气爱开啦，室底26度到28度就好啊哈。啊，佫呢，要困之前呢。补充水分，吼、哦，要困之前诶，你啊洗一下身躯，哦，你卖洗冷水啊，洗半小冷诶就好，吼、哦，身躯会降温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要困啊，出来呢有长辈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天气烧热，热天天气烧，你来顺一下，看电风有开无，看冷气有设定无，你当在设定两点真久，三点真久啦，吼、哦，这两点真久，三点真久较好困，困起啊，啊，你咧这个电风嘛在设定一下啊。规个一个室内吼，维持在迄个有迄温，即个。

凉凉的诶，这个环境啊，较好困哦，困的品质较好。阿妈呢，较袂吼，就是这个在困的时阵过来呢，有这个不舒服啊，不舒服的情形。咱来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甲你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啊啦，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容易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哥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6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
7: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8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你回来啊，爱给你生
9: 先洗手换衫对吧。
5: 当病毒很伤重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带这些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9: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还要记得定要洗手洗手哦。
7: 宝贝，我们的宝贝，
5: 别让孩子受罪。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月夜的小路，林英美唱的歌。今麦来安排，三元唱的歌，三元相思曲。

我有新开的卖吃的蔬食小馆，蔬是蔬菜那个蔬，蔬食小馆，还是蔬食餐厅，那就是我们以前在说的素食的餐厅啦。现在吃素食的很流行哦，大多数是为了健康，也有的是因为宗教，现在信宗教的人好像越来越少，信钞票更多啦。吃素食的吃的素食啊，是不是营养不交稳？还有人说素食，素食人听得有，吃素食比较容易腰，比较不动腰，所以越吃越多。吃素食是一种选择在人的 不管吃什么啦，都是营养一定要有交匀，这样才会健康。要怎样来吃素食吃到会健康？营养师说可以选择吃的素食吃高纤维的，还配合到好的油，这样就比较不会吃素食吃不营养，还吃不饱。吃素食有几个重点可以让我们做参考。第一个就是吃高纤维的五谷杂粮，三种臭味、五谷饭、藜麦、金瓜、番薯、高纤维的物件吼，在胃肠内底消化的时间较久，所以呢，较袂容易枵。第二就是吃素食吼，较卖食过多加工的素食，大多数都是蔬菜之类的啦，爱有变化，所以会做加工的吼。在咱公司对面吼，就是果菜市场啦，果菜市场的上后边，像规排拢在卖素食的，因为素食的真侪真侪是素食加工的物件，吃起来真正真好食。恁经过研究过，素鱼啊、素肉、素哈姆，好好吃哦。但是加工的唔通食伤侪啦，做加工的食品的时阵。有些调味料油，有些淀粉都无健康啊啦。第三个就是选点好的豆啊类，因为好的豆啊类里底有蛋白质啦，蛋白质是咱健康非常需要的物件。好的豆啊类包括豆啊的制品，参像豆腐、豆皮、豆啊的毛豆、黄豆、黑豆，这都是啊品质较好的豆啊类，较卖食加工的素鱼、素肉、素哈姆，吼、哦，迄种是加工的制品。伊安嘛讲过，百叶豆腐迄嘛是加工的，迄毋是豆腐哦。第四个就是增加水果啦，水果含有的营养素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C、矿物质加植化素，因为水果里底诶维生素 C 会当帮助体质的吸收，所以你食。素食的朋友，你唔通以为讲我都有食蔬菜真济啊，所以唔免食水果。啊，两种是营养素无啥相共。第五个就是食一寡大粒经济，因为大粒经济迄种的坚果类，伊有较好的 omega 油在内底。大粒经济产像啊，核桃、杏仁、腰果、土豆，哦，咱台湾本土的土豆嘛是算大粒经济啊，咱唔免拢想讲有干那有核桃、杏仁、腰果的贵什么什么，唔是土豆嘛算是大粒经济的一种咧。大粒经济也升糖指数较低，而且佮有好的油脂的内底啦，即、這个消化嘛无遮紧，所以你袂真紧就枵啊。但是大粒经济啊，你得当作细小的加几缸几汤匙。

伊就好，一天一个肥的汤匙就好，食素食的甲食粗的吼，上大的差别是咧蛋白质这方面。素食的蛋白质主要是豆啊类的来源，啊那食粗的人蛋白质咯，就是啊鱼啦、肉啦吼，还提供的蛋白质。啊，咱拄则有讲到吼。维生素 C 会当帮助铁质的吸收，铁质是咱身躯真需要的营养的成分，新陈代谢需要铁，血液红血球啊，嘛是需要铁制造，所以呢是欠铁的人就较容易啊贫血。铁质啊会当按蔬菜内底来吸收啦，蔬菜水果内底有铁质，啊嘛有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 会当帮助铁质吸收，会当帮助铁质的利用。所以讲呢，诶你食一个果吼，啊个有食蔬菜，蔬菜内底含有的铁质真侪，参像啊白灵啊菜啊、乌麻啦、南瓜子、金龟子。木瓜嘛含有着丰富的铁质，金瓜哦，你下落煮啊，籽麦乌红掉，籽就到顶下落煮，籽外靠迄个壳壳顶，啊那薄薄的壳在配很干，金瓜籽真有营养哦，金瓜籽包括有铁，啊个有镁，所以呢，金瓜籽唔通乌红干哦，真怕酸。

澳底卖葡萄糖胺，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，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无食无钠，袂伤咱的身体。啊，咱这是药粒啊，复方的配方，有葡萄糖胺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芹菜籽、芹菜籽的萃取物、生物类黄酮、翁来加索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。八大配方，咱的葡萄糖胺，咱会当试看卖啊，食看卖啊。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，品牌足侪。你那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，你会当啊参考一安的，一安的是啊，一个月啊1800块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23072855，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那是讲，那么。增加咱的骨本，要和咱的骨头啊，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，咱会当补充钙质。钙质是真好的营养，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，拢无感觉。除非讲啊，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，除非啊受伤，医生检查，才知影讲哦，骨质流失上侪啊。所以平常时啊，咱那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，咱的骨质啊都会较在较饱。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输钙，会当予咱内外兼顾。输钙哦是钙质哦，啊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，外口有的钙质呢是啊有粒啊，咱是软球啊是软的，内底是啊液体的，较好吸收啦。那是讲，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，还是有需要钙质、输钙？23072855这个电话，2307285523072855跟一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搁较好诶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啊。钙质啊，搁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较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这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，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输钙，输钙以前。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2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2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2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，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，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。原装进口入来的输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，内底的钙诶
不是啊，有粒啊，不是规粒定空空的，是啊。

0: 液体钙哦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1: 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买咱的产品，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，啊，搁有外面的珍珠霜，只要满3600块，咱就现拍八折。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，即马就是八折回馈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。8月12号结束，叶黄素即马欠费，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，都无剩叶黄素伫内底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听众朋友哦，你有感觉恁家外口迄条马路啊，吼，这两年啊来药房啊，搁开几啊间，这个是真正的。参照啊，一安啊，住喺中和啊，冥想街遐，这两年啊来都无200公尺，已经有4间的药房，本来是2间，搁开2间，哈、啊，毋是大间的连锁，迄是细间的连锁药房啊。毛人讲药局，为什么药局？愈开愈多，咱台湾便利商店的多啊，全世界排名第二大，总数已经超过13000多间啊。上多是南韩啊，你若去韩国便利商店真多啊，因为便利商店比较较大间的上多是啊，全家啊，咱台湾上大上多是小七 Seven 啊 ，Seven 是美国的公司，台湾的药房啊。今嘛有登记的，在2023年啊，已经有10,500多斤啊。所以当想象药房甲 seven 差不多哦，这么侪斤啊啦。为什么药房来一斤一斤开呢？有人研究啊，可能是因为在疫情的迄个时阵，真侪民众去药房吼、去药局啊，买嘴阿妈买块西，去买正宗的药啊，这都是吼、有人潮就有钱潮，都有利润，有利润诶，药房啊，都一间一间开。药房伊要开哦，一定爱有药师，药师会当投资，其他有钱的人买当投资药房药局，一定爱请有执照的药师提药啊服务啦。因为啊、疫情迄个时阵，社区的药房有利润，利润增加30%外，做生意人看有地点就开。但是大间的病院哦，吼，参照台北叫英总、马街啊、星光啊，这大间的病院请无药师来，所以都来加薪水，都提供宿舍啦，提供啊什么福利，所以呢。今嘛，药师已经慢慢个登去医生馆啦。为什么？迄阵啊，护理师在欠人，因为在疫情严重的时阵，每一个护理师啊，受忝的啦。医生馆吼，拢是新冠肺炎的当前的，就恐怖啊，所以因就离职啊，离职啊，买冒迄个风险，感觉领较少的，赚较少不要紧，生命较重要，就转去诊所，有诶转去长照机构。啊，毋敢会讲护理人员大欠，因为欠的，所以。医生馆呢，伊个开始增加加班费啊，搁单调薪水啊，所以即马就做护理师，搁登去医生馆啊。这个药房在疫情的迄个时阵就一直开啦，一条路一条街啊吼，4-5间呢，足侪间是这两年啊才开的。在2025年，民国114年，这种的情形可能。会出现连锁小型的连锁药房啊，有可能啊会面临关门风险，因为实在是啊太经营啊啦。自从疫情较轻以后，去药房啊，去买嘴阿妈啦，去买快筛啦，啊是政府哦请药房做服务的哦较少啊，变作药房伤济啊。有可能呢，2025年啊，114年都会面临着吼爱收打。风险啦，这是人在分析啦。咱的食品药物管制署嘛在推动西药优良运销准则这个政策。2025年，民国114年12月31日进行提供的药爱批发运输，而且业者爱护合 GDP， 就是运输要求药啊，拢爱用有标准规格的车来。运送，所以呢，这部分会增加着运送的费用。到时阵，这个造成着药局运输的成本啊，这个成本都可能会搁加的消费价啦。所以，如果药品可能在2025年以后，民国114年以后对搁起价啊，真正是啊，做生意嘛是爱有规划，真正是嘛无法度啦。真济的民众就是想要做一下小生意。最近伊安个看到足侪便利商店电话无开，讲啦，伫内部装潢，其实拍互别人签约，时间到啊，无要阁继续啊。一来是找无人应征做事啦，二来就是利润足薄诶，无啥物趁钱啊，找无人哦，头家家己爱落去做，尤其是大夜班，基本的工资阁一直提升啊，趁诶真正薄利啦，薄利薄利时代，即马你看便利商店。以前一包洋芋片、虾味鲜、蚕豆酥啊，现在都35块以上，很可怕啦。现在物价上涨，所有的物件都起价，很多原因呢，薪水高，找无人，店租贵，所以不敢

爱着播音员，这是杨泽唱的哦。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这会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条件比我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，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，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，因为伊来对酵素酵素啊。就丰富，就丰富。啊，咱呢，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、东海大学合作的，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。好，咱这款呢，诺丽酵素是加盟讲的，不是水的，是加盟讲的。

0: 胶囊的浓缩哟，出上好的 SOD 酵素。SOD 酵素是一般加数的76倍，咱出上好的加数酵素，酵素就是加数。这个诺丽酵素哦，活性是上好的，爱当和咱的身体代谢较好，和咱体质来调整，和咱做体内的环保。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，气是歹。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，都无法度入眠。一旦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，体内的环保那好啊，咱的气血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那是讲啊，排便未顺哦，你嘛是一旦来吃诺丽酵素，效果嘛真明显。诺丽 SOD 加所的胶囊，一罐990元，一旦吃一个月。一组是两罐，1980元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你。
1: 8月8号88节回馈，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，外面的珍珠霜，到到的满3600元，满3600元，咱都打8折，就是中价打8折啦。咱只要付吼8折的费用就好啊，打8折。但是咱的油，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，叶黄素嘛无包括，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，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。搁有咱脆食物啊，像像咱的水梨糕啊、芝麻合枣糕啊、喉糖、元气糖，是嘛？无包括的哦，3600元打8折。这项目内底，啊，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，一罐是990元；葡萄糖胺一罐1800元；舒钙980元；大豆软磷脂980元；B 群一罐480元；益生菌一盒880元。因为啊，即马得做8折回馈，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元，没有哦，没有3盒2500元，到底用3600元怕被减。3合1的胶囊，纳豆、红景天、桑黄，3合1的胶囊，一罐1500元，珍珠霜外面的一罐1800元，咱说。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元，打8折啊！啊，咱的油、水食物啊，以及啊叶黄素，无包括在内底。比如讲，咱益生菌买5罐，平均一罐甲700.4元，700.4元，关键是880元啦，700.4元就省100几元啊，5罐。性格较侪，咱若长期有在吃，长期有在吃，即马呢，到顶台买起来，正确会好啦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0: 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呢，是拜一到拜六。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。以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，23072855。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辈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啊，这么济哦！
2: 对啊，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，你都会当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-tech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9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9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10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9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2: 好，下午是阿铁，
13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14: 在超商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告诉服务人
14: 雷的意思呢就是
12: 919，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tist 守护植物人。
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继续来收听，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开立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做利用，谢谢。来听翁立友的十面埋伏。

女新娘，古早秋江的婚姻，无亲像即马过去做的婚姻，中间也阁有一粒乌乌的，口感嘛无亲像即马的婚姻，遐尼 Q。这婚姻吼，即马人是该叫做珍珠波霸，波霸是较大粒的婚姻，也是青蛙下蛋。在以前迄个年代，婚姻就是婚姻。其实早期的台湾婚姻是白色的，是因为早期台湾的汉族婚的偏见，跟来应该做出这种白色的婚姻。不过伊的形无亲像西米露遐尼水，一直到七十几年前，在台湾出现新品种的汉字了后，婚姻才有真大的变化。新品种的汉字婚所做出来的婚姻，伊的口感搁较 Q， 啊，色嘛较偏咖啡色。这种式的婚姻更加受到欢迎，所以白色的婚姻就被淘汰呀。在六七十年前，卖婚姻的店家吼，一定爱上将煮好的婚姻该好起来，该浸的冷水来底，片面只婚姻黏到顶，不过袂用泡伤久的。那么婚姻吸伤侪水，又个会膨起来，变个又个大粒，又个烂，吃起来软软烂烂。口感无好，所以卖婚姻的头家吼，一定爱甲这婚姻泡水的时间爱掠甲准准准，再加上无同款的番薯粉的品质、气候，甚至火火候，拢会影响到婚姻含水的量。所以，干来应该依照着经验的累积来计算。难怪师傅家家团一两代，到了第三代，大部分拢是无法度熬起来。另外，煮婚姻迄条水冇路用。在以前迄个年代，这条水是袂用得倒掉的，因为厝边隔壁拢会提鼎来分享这条落落的水，提这条落落的水要创什么？因为迄个年代大家拢真善巧，这条水内底有真侪含几分的分粒在内底，啉了后冇饱足感，但是大家为着爱面子。通常会讲，这条水才是真正婚姻的精髓，所有营养拢在内底。另外，嘛流传一个有关婚姻的传言，讲食婚姻的人会去食到别人的嘴暖，因为师傅在做婚姻的时阵会将水含在嘴的，结果碰位盘下来底含几分，再来就是参像滚元宵同款滚出婚姻来。后来有的人说这样不卫生，才该用手也最当的含几分米定来滚出婚姻。其实实际上是因为那个年代婚姻是有几人才吃得起的，既然剩下人吃不到，不如嫌疑这做不卫生，算是会安慰自己。不过以前做婚姻确实是要靠水和含几分到顶才去滚出来，真够工，所以无人要继续来做古早的婚姻。古早秋江做的婚姻，无亲像即马过去做的婚姻，中间有一粒较深色的，口感嘛无亲像即马的婚姻遐尼 Q。以即马的眼光来看婚姻，做法甲食法，敢若有一点仔无虾米重要啊！大家只是该当作一种流行的饮食文化。因为在珍珠奶茶、冬瓜珍珠波霸茶，甚至黑糖牛奶波霸来底，四国人应该看到婚姻，嘛成为台湾的美食，流行在全世界。

爸爸节优惠，现在来提葡萄糖胺、提舒钙，还有益生菌、稀油、短磷脂、维生素 B 群、诺丽酵素、纳豆以及珍珠霜，满3600块直接来打八折。我们的葡萄糖胺一罐里面有120粒，1800块，每天来吃，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，走到更轻松，更灵活。舒钙这一罐有240粒，980块，用来吃两个月，补充钙质，维持骨骼的健康。暖磷脂一罐

百粒九百八十块，维生素 B 群一罐是四百八十块，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。另外嘛有益生菌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。这一盒内底有三十小包，八百八十块。另外嘛有最灵动的通统后纳豆，这是草本的，吃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。这一罐是1500块，毛鱼油啊，这一盒是1680块。另外嘛有金竹松来做皮肤的保养，这一罐是1500块。这三品都去做搭配，满3600块直接打八折。那是有需要三品的服务，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-0611，2307-0611，随时来利用，谢谢。

故乡的黄昏，讲到防空吼，这个故叫做防空洞，这有经过日本时代战争的朋友一定也够会记的。不过对这战后才生的囡仔，可能唔知呀，这防空壕是虾米？

空吼，这是战争的时阵来作为保护咱生命安全的建筑物、建筑物。无战争啊，这防空吼已经到达为咱的生活内底未记的啊。防空吼，各物是防空洞，大小是随着起的所在的地形无同款。随着即马大楼愈起愈多，以前伫山边啊是砖头外口的防空吼，嘛到达被掘作平地。即卖大楼拢有地下室，一旦若是发生战争，嘛应该作为防空洞来使用。所以在咱的印象中，敢那一粒小山嘞，四季拢有的防空洞，伊嘛功成身退。但是完整保留落来防空洞，伊的功能嘛也阁存在。第二届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在美国空军的战斗机定定来轰炸被日本人统治的台湾，那是警报声响起的时阵。你就会看到一群人，就会马上把手边的工作放下来，为防空壕的方向走，或者是就军车所在地。这段美空袭的记忆，对这上年纪的长辈朋友，到现在也是无法得忘记的记忆。但是对在战后才出生的人，实在是无法得去想出到这防空壕一般存在的功能。上官朱瑞迪

另外，咱那是代谢不好，排便不顺，也還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。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。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，落去化解，无掺其他任何物质，非常的顺。讲到这诺丽果，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，冒真侪种的矿物质，也够维生素、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，会用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，和排便较顺畅，买当调整体质。养颜美容，帮助困眠。

真是哈，在吃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，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，排便不顺，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。我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，摕到真侪证书，无农药、无重金属、无塑化剂、嘛无防腐剂，更加无掺泻药。食素食的朋友嘛，应该食。

它有 Omega 3肌红酸，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肌红酸，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，调节心理机能，调整体质。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，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，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，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，建议来吃鱼油。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，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，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， 这是黄金比例、黄金比例、3:2，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，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。另外，还佫添加银杏果粉、大蒜精、葡萄籽的萃取物，再加强的配方。恁这是胶囊的，只啊内底有60粒，1680块，即卖来填润益酵素。鱼油再搭配其他的保健食品，像像葡萄糖胺、蔬钙、益生菌、维生素 B 群、纳豆和金竹松，满3600块直接打8折。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，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-0611 2307-0611，随时来利用，谢谢。

淡主寒的趋势。天气热，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，但是医生就话讲，如果补充水分，那补充唔对，不但无法度解渴，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，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。因为咱身体老化，流失的不只是水分，要包括钠、钾、镁加电解质，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、肌肉收缩。一个身体的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都是真有关系，所以说掉刷不一定是发烧奋斗而已，有时问题有可能也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，咱体内的钠离子、钾离子上过低的时候，就会出现到头壳晕、冰白、心悸，甚至意识的乱气，还有心律不整。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，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口渴、嘴干，也有疲劳，这常常看到的现象，也有几个啊，咱较无去感觉的脱水的现象。那些当较早来发觉，莫的卡也个用的片面热伤害甲掉刷，亲像嘴臭变严重，也是皮肤打手面红，也有肌肉旧筋。另外嘛，有发烧、胃管现象。也够特别要吃甜的物件，在脱水的时阵，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，所以就会突然想要吃甜的物件，也是高热量的食物。另外，在电解质失衡的时阵，有可能会出现到头壳晕、精神混乱，也够走路未稳这种情况。所以，在热人补充水分，

爱少量多次，一盖啉一束啊，爱加啉几盖啊，莫等嘴巴再来啉，脑筋最快的时阵，不止就爱来补啉水，补充水分，嘛就爱来补充电解质，尤其是老大人诶，尤其功能较差，也够慢性病患，更加爱特别注意。

公司这么好油，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，并不是贵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装，非常的纯，百分之百纯度。咱的老树橄榄油摕来煎炒煮煎凉拌拢会用的，油质真好，对咱来讲吼是较无负担。一罐是一公斤装，580块，一箱六罐。2900块，等于是每五罐送一罐，内底是两罐一组，用礼盒装，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，拢真好看。那是有需要，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，2307-0611，2307-0611。另外，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，用来煎，用来煎，袂甘油。如果重复来使用，也无臭油爱味，迄食材嘛袂变乌。咱这一罐是750cc，原价一罐是260块，一箱有八罐，优惠价1980块。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，要送礼要家己用。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有需要的朋友。服务电话2307-0611，2307-0611，2307-0611，谢谢。接下来安排风雨恋。

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，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，这个做会来听歌。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。谢谢，祝朋友身体健康，平安顺利，再见，拜拜。

0: 9674。
1: 各位听众朋友，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，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县市、基隆及宜兰，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，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，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-177-177 0800-177-177。
2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3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4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5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4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5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4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5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4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6: 翁诶，你回来了，爱记得穿
7: 先洗手换衫对吧？
6: 当病毒很常用的，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，若是孩子出现爱睡、爱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带这些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7: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8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别让孩子受罪。
6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，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天气真热吼，
1: 嗯，
0: 嘿嘿，
1: 无热，但是热天啊嘞，
0: 热噶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嘿嘿，是热噶足爽啊，是热噶足未爽啊，
0: 哦，热冻未着，你寒吼，
1: 嗯，
0: 衫个安穿个大领个暗领吼，
1: 嗯，
0: 个还好呢，热天有诶。热热个会掉沙呢，
1: 啊，都要吹冷气啊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不过冷气袂过，袂使吹几工啊，吹几工的嘛是会掉沙。
0: 对啊，
1: 重阴暑。
0: 对啦，
1: 啊，那第一日头壳掉沙，就重阳暑。
0: 哎呀，啊，鲁团林老师是安怎呢？
1: 嗯，
0: 重阴暑啦，
1: 重阴暑。
0: 哦，
1: 冷气吹伤济了，对啦。
0: 吹啊，我讲迄工要去红车啊，都。
1: 嗯，
0: 嘛是林碧如林妹妹个邓啊，你
1: 嗯，
0: 安尼感觉一个人啊，神神啊呢，
1: 嗯，
0: 即走去病院，医生讲你掉沙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啦。

0: 刚才看页面就知影写掉刷两字
1: 啊！哎呀，无太遐用。
0: 哎，
1: 医生在大堂啊掉了都好啊。
0: 哎，
1: 哎呀，
0: 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你掉刷那无进去哦，医生处理吼，严重的掉刷哦，未使呢。
1: 哎，未使哦。
0: 哎呀，
1: 一几个人的电路
0: 脱水啊。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水啊里的管。
0: 嗯，
1: 哎，
0: 胃管哎，胃部无力。
1: 对啊。
0: 哎，尿无尿无迄个。血氧
1: 呢？
0: 无尿无迄个血压呢？
1: 对啊，阿松啦，你日头中咧，你安尼做事的人哦，
0: 嗯，
1: 滚水就爱沙一直滴灌咯。
0: 系啊，
1: 系啊，
0: 啊那感觉无爽快的，好小休息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
0: 系啊，未使硬撑啦。
1: 系啦，系啦，对啊。
0: 嗯
1: 嗯，你看，为咱做这嘛无凉，你知无？
0: 无凉。
1: 咱来电台。
0: 嗯，
1: 冷气放落去啊，店家那里讲话在中间，
0: 嗯，
1: 会讲啊，你呢？
0: 良心良心啊，你
1: 我凉呢。
0: 好，
1: 这里家我那都爱。
0: 我你意思是讲有压力的对啦？
1: 不是压力啦。
0: 啊不嘞，
1: 压力我那有啦，种啊，大家家唔知要放什么好歌给恁听呢？
0: 啊，这都是压力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
1: 我拢有这习惯呢，大家电台啊都。嗯，唔知要放什么歌红听呢？听到真系爽
0: 啊！老歌、新歌、中歌拢放嘛。
1: 我捌听到
0: 因为有的老歌听，人
1: 差不多八九十岁的节目安尼吼。
0: 嗯。
1: 哦，还有啊，唱歌有时安尼，真贵，接袂着后悔安尼吼。人伊安尼规定呢？
0: 啊，人伊那是咧家庭娱乐。
1: 欸
0: 家己咧唱爽诶，你个，
1: 对啊，
0: 诶，佫无同款啊，
1: 诶，佮咱咧
0: 卡拉 OK 内底啊，佮咧唱爽
1: 诶。无，佮做迄个电台哦。
0: 我知啦，我是讲艺术，因咧是家己规团啊，底下咧做每一个时间底下唱爽诶，
1: 无，嘿
0: 啦。
1: 人因咧电台做开放，好像底下快乐诶，
0: 嗯，
1: 八九十岁哦，啊，歌嘛咧硬听呢，
0: 嗯，
1: 诶，我都虾米节目嘛听。
0: 嗯，
1: 哎，阿哥嘛听迄、那个，目睭无啥有看吼、喔，就叫做朱万辉啦，哎呀，迄声质嘛未歹啊，哎，阿朱万辉甲阿中，按这目睭吼，拢敢那无看的啦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阿人爱主持节目嘛，主持较好听噶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阿我个听迄、那个，我拄只阿你讲，
0: 目睭无看也无差，用嘴讲话啊，
1: 好对啦，
0: 哎呀。
1: 啊！我拄着甲你讲诶，八九十岁迄个节目，我不准互你听嘛。
0: 嗯，
1: 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迄款歌，我细汉有印象，阿邦起阿都完全拢唔知呀。
0: 我都听无啊。
1: 啊，一个吴敬贤，你知无？
0: 我知啊。
1: 老演员嘛。
0: 星星知我心，迄个嘛。嗯。
1: 哦，规定拢八九十岁哦。
0: 嗯。
1: 咧唱歌呢，啊人，我甲研究讲，嗯，人伊嘛真快乐啊。哦。
0: 嗯。
1: 嗯，一个一个做起滴也嘛真快乐啊呢。
0: 啊，本来今卖人就是有钱要有钱，啊，就是讲家己吼，啊去找家己的这个娱乐啦。
1: 系啦，
0: 系啦，娱乐啦。
1: 啊，咱这个时段吼，咱放的歌就是嘛是放老歌。
0: 不一定爱老歌啊，你那新歌像迄八点档的歌，你嘛是当放啊，因为今卖人拢在看。八点钟的这那个节目啊，
1: 人哪有算咱才有放
0: 哦，也是讲，
1: 啊无算咱就是老歌王放，
0: 因为咱无咧看八点档的，所以咱唔知道今有啥物新歌啦。
1: 我那个电台我拢还三字准安尼啦，
0: 嗯嗯，
1: 人个目睭无看安尼，因为朱万辉安尼吼，甲阿中，人个主持较快乐个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啊过来刷咯。算了，我就讲准那个八九十岁的哦，那歌讲起都当老曲曲啦。我听我是知影，某些完全唔知啦。
0: 嗯，
1: 我有定准互你听有哦。哎，你因咧八九十岁咧唱歌啊，都我唔知变哪形容啊呢？啊，人因爽就好啦。
0: 啊，就是讲因家己咧唱爽诶，
1: 嘿，唱爽诶，
0: 系啊，伊无咧在乎恁听我听无，伊
1: 就是讲因听，因放红音落来无广告诶啊，
0: 嗯，
1: 对啊，因唱个爽。

0: 啊，无八九十岁啊，你个叫伊广告是呗？
1: 对啊，
0: 哎，
1: 刚才星星之火星的什么吴什么贤呐、啊？
0: 吴敬贤呐、
1: 啊？哎呀哎呀，
0: 哎，
1: 啊，人家主持啊呢，哎，哎，我研究个哇，人伊个时代。啊，有遐个人，
0: 因嘛毋是主持人，就规定底下呢，虾米人唱歌，虾米人唱歌，安尼大家轮流唱啊，欢喜安尼啦。
1: 啊，有人买双歌哦，啊个，个研究下哦，人有一个组织的哦，人伊那唱起来，毛听众，啊听众听了嘛爽，
0: 嗯，
1: 对不？我讲迄目睭无看迄啊，什么朱万辉啊、张辉啊，
0: 嗯，
1: 哎、欸，啊人伊那声嘛袂歹啊，哎、欸。啊，讲出来这中间哦，哎、欸，啥？伊若卖讲伊目睭无看吼，你唔知影啦。
0: 嗯。
1: 哎、欸，啊，我听，哎呦，声一句未歹。
0: 嗯。
1: 哎、欸、呀、啊。
0: 啊，做电台就是靠声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啊无，你若无看到阮现场啊。
1: 对啊。
0: 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做营养品嘛，唔知。
1: 对啦。
0: 哎呀哎呀。
1: 你看唔捌人看啦。
0: 哦。
1: 啊，我是人。人啦，机啊，提个讲，
0: 嗯，
1: 柯建中，嗯，
0: 嗯，
1: 啊，都我的相都拢照到出来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看要听我唱歌蛮帅啊，对吧？
0: 对吧？
1: 啊，
0: 即嘛一般来要找物件，拢 Google 都有啊啦，
1: 对啦。
0: 啊，过来一点就是讲天气热吼，啊，咱呐即嘛个休暑假，大家拢会出去佚佗，
1: 嗯。
0: 啊，佚佗吼，咱都要注意这个安全。
1: 嗯嗯。
0: 尤其是呐，要去耍这个水吼，耍水不管你是耍溪仔水，还是耍这个海水，
1: 嗯，还
0: 是耍游泳池的水，拢爱注意。哦、有当时啊，游泳池嘛是会跌倒啊，迄骨头啊。
1: 撇潭受水上好过船啊，啊撇潭，但是你。诶，上深诶，迄个所在，遐你未使去哦。
0: 免啊，知影是倒位上深。
1: 较正经遐人有，有迄个看红
0: 山。人多啦，有彩排啊，底下你都唔能去啊，那就对啦。
1: 我劈潭两里遐吼，迄、那个所在未使去哦。
0: 哎，拢一定有人观光所在，拢人会彩排啊啦。
1: 欸、
0: 你去海水浴场嘛，参观啦。
1: 对，也有诶，去嘛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你人然后去，你别太话。
0: 啊，有的溪仔水的所在是无较深的所在吼，较顶悬的所在，有的就无甲你采摆啊。但是你家己要耍水，都爱注意啊。
1: 嗯嗯。
0: 吼、哦，像顶工啊，一个即少年的吼，大学生带因老母过因厝内底人去日月潭佚佗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一个去到日月潭尔吼，个哇真热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就跳落去要耍水，因老母啊讲唔通啦，伊讲不要紧啦，啊，一跳落去啊，收百外公尺尔，怎沉落？
1: 哇！
0: 隔顿刚刚吹着，
1: 哇！
0: 啊、吹着都无效啊！
1: 嗯，
0: 系啊系啊，所以未使天强啦。
1: 哎呦，暗流滴个啦！
0: 嗯，
1: 那像咱台湾，长山要过台湾咯吼，迄就乌水沟啦。哦，最高要偏来台湾的时阵哦，迄阵啊呢，迄失去了偌侪性命，你知无？
0: 嗯，
1: 迄种坐帆船嘛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哦最高吼，拢岔流，顶头你看安尼整整，啊，过来就流来，啊，下骹迄个个老道转去，渐就丢啦，啊，迄款的最常惊人。
0: 你捌坐过啊？
1: 啊，
0: 你捌坐过啊？
1: 哎、欸，啊，到我做兵。
0: 我是讲你捌去坐过乌水沟了啦？
1: 唔捌啊！
0: 哦，唔捌，你嘛是看书、看听人讲、看书的，才知的。
1: 有啊，
0: 系啊。
1: 哦，迄，较早听讲，长山要过台湾的中间哦，
0: 嗯，
1: 干那要过乌水沟
0: 哦，就足困难的呀。
1: 偌侪人拢练路咧？
0: 嗯，
1: 系啊，
0: 对啦。
1: 迄那落去哦，你爱看啦，你徛水咪同款。
0: 嗯，
1: 你到中间，哎、欸，想哇，真系静静啊呢。
0: 嗯，
1: 也有胖吼，水吸嘛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人那个吸味要带带话，
0: 对，
1: 对，游泳池就好啦。游泳池那咧放水吼，伊就叫你起来，袂使受啊啦。
0: 嗯，
1: 也拖一块起来咧捞水了。
0: 嗯，
1: 你人那个
0: 吸味啊，
1: 你人那个吸味哦，等下等到就捞出来啦。
0: 嗯，
1: 水也大，我强，你知道
0: 嗎？对啊，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没错啊。
1: 所以这热天时啊， 要生水吼，
0: 嗯，
1: 都要甲洗洗。

0: 去那个
1: 较安全的所在啦，
0: 用地啦。
1: 你到那看袂到底的物件吼，你就唔通落去安尼就对啦。
0: 要去用地啊，那别样就叫人加啦。
1: 啊，你到溪啊边吼，有看到石头唔？
0: 哎，
1: 安尼轻轻啊，有看到迄石头，啊，你甲拉落去看卖，我甲搭什么头什么水的深度甲到位，安尼大约算就好啊，卖个入米来，迄安尼。安尼足深的所在，看袂到底，迄个就卖歪。
0: 那送家地了嘛，就收起啊。
1: 卖手清啦。
0: 到阮咧收海水安尼，海水安尼溢来安尼吼，哦，阮就爬去安尼个落来，我送你先。
1: 嗯。
0: 但是那个好倒转来时吼，
1: 都无送啊，
0: 都无一个一倒转来，迄个正送。
1: 嗯。
0: 但是就未使个一倒转，你来收欢。
1: 嗯。
0: 对。
1: 嗯。
0: 这我那时候有受过训练嘛，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你那个在嫁的嫁个嫁出的中间哦，
1: 嫁嫁无来就嫁去啊，
0: 啊，就叫嫁去啊，
1: 哎呀，哎呀，
0: 你卖看这水呢，
1: 嗯，
0: 水敢是上嫩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水你那个，
1: 但是水真香啊，
0: 你那去游泳池受水就知啦，
1: 嗯，
0: 你那辛苦叫硬硬吼，人就沉落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那进了水的时候。你个放完弄个落水哦，伊就浮起来。
1: 嗯，
0: 某次啊，我教偌久咧，教十年，才会样浮起来，浮起来。啊，提咧，迄个。
1: 刚才一粒孤山倒
0: 啊。系啦。啊，提起迄个浮板咯，啊，都吐诶，吐诶，吐诶，吐诶，安尼啦。甲教十年才安尼啦，吼。教教起性地。
1: 嗯。
0: 但我那去游泳池哦，我那时呢，先洗身躯。
1: 这宰人的呀、
0: 啊，
1: 什么人规定一定爱养受罪？
0: 啊，领罪啪啪啪啪的吼，
1: 嗯，
0: 啊落去，啊杀了就咻，就受到那边过啊，哎呀、啊！
1: 我是惊讲我那浮起来，人啊讲，哎呦，啊当时那迄个孤山都刷来伫遮，
0: 啊呐，这帮车大平的，啊都安尼拍个哇，那你，好了好了，伫遐浮了了，我改来修了。
1: 我那安尼铺下起来算真高啊，无是要搁叫我呐，搁修水我那发多。
0: 啊，我甲阿叔讲讲，拜六时啊，那要归起来学修水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不过伊都
1: 有啊，有今嘛有咧学啊，
0: 伊那有咧学
1: 修八枪啊。哈
0: 哈
1: 修八枪，
0: 伊无兴趣啦。
1: 嗯，
0: 伊较早讲细汉讲，把个溪仔水用个。甲老伊啊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这拢
0: 惊者，惊者，即马拢唔敢去，
1: 唔敢去踢水。
0: 我你来，咱遐有国民运动中心，对唔？
1: 嗯，
0: 爱当受罪，
1: 嗯，
0: 对唔？啊，我甲恁教，对唔？啊，教个先吸气吐气开始教气啦，
1: 嗯，
0: 对唔？
1: 嗯，
0: 啊开始啊，你就用飘的，会当飘。你若落水吼。人啦，愈嫩哦，愈好啦，
1: 愈较好受，较健康。
0: 辛苦结红眼眼哦，这要当会养受。
1: 买那结红眼眼，迄自然落去都是落去水的，都是家己会安尼，迄个要浮未起，浮未起，要放我嫩嘛，放未嫩啊。
0: 比方叫阿叔要来受水哦，
1: 嗯，
0: 伊袂养啦，伊落去绝对安尼，惊水啊，硬邦邦哦，一日就溜溜啊。
1: 嗯，
0: 诶，第一步都要呢，吸气吐气，啊，都要学好水。后来，啊，第三天教你用漂的。
1: 免啦，阮生水就好啦。
0: 嗯。
1: 要修你家己修啦。
0: 嗯。
1: 免啦，阮生水就好啦。阮有水通生就好啊。
0: 嗯。
1: 哎呀，是我不爱去室内无空气。
0: 嗯。
1: 哎呀。
0: 室内那也无空气。
1: 不是啊，感觉到啦，人多吼，迄空气足歹啊。
0: 也有放冷气。
1: 我较爱户外啊。
0: 放冷气啊，搁底下收水。
1: 啊，你话放冷气搁吹，搁收水要关死。怎
0: 么啦？照你讲起来吼，
1: 嗯，
0: 世界讲起来，咱台湾哦上好，
1: 嗯，
0: 真正上好，
1: 嗯，
0: 看你要冲啊，收水
1: 哦，
0: 还是要冲。
1: 真自由啦，
0: 泡茶，
1: 嗯，
0: 有，
1: 哎，
0: 像地沟啊，怎么点收起来啊？吃饱泡茶，
1: 嗯，
0: 泡茶啊，无就再孙，安尼啦，尔，人伊退休啊，
1: 安尼嘛是有工课通做得好啊。
0: 啊，我讲你若果要找店哦，要去做这中间，再个讲啦，养好啦。我用再来厝个泡茶啦，哦，我拢食三炒二十年以上啊，哦，
1: 嗯，

0: 诶，地沟啊，啊人即卖凉啊啦，诶，我当伊落降过，那个够厝咧，
1: 嗯，
0: 凉凉啊，啊即即卖就泡茶再孙上下个安尼来念啦，嗯，来啦，迄、那个江边干杯啦。

0: 江边干杯，哦，嗯、啊，干杯了，就安尼落烧水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啊，烧烧的爬起来，哇，啊，酒落提啊，继续搁再啉，哎、欸，
1: 干嘛呢？
0: 哎呀、啊，
1: 哦，这天你爬烧水，搁啉烧，搁啉烧酒，安尼干好？
0: 卖啉高的啦，
1: 嗯，啊，啉米露，啉米露是对啦，啊，是讲那啉烧多安尼，
0: 一两杯也会使啦，你。
1: 嗯，
0: 你啉到伤侪慢哦，
1: 嗯，
0: 较点茫茫啊，都伫收伊，啊，收去海玲红因兜，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
1: 去甲拍者招呼，
0: 啊，就去啊，
1: 嗯，
0: 那咧台南呐，一个姓吴的代课老师啊，伊去租一台特斯拉，哦，这特斯拉赞的啊，吼、哦，都吹落安尼，吹200km，要惊死人。
1: 真多人，
0: 咱的高速公路，
1: 咱台湾的所在啊，那迄个路通开个两百。
0: 咱台湾的高速公路是定个呐，上紧的当个呐百一的款呐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有限定所在啦。
1: 哎，分段啦。
0: 嘿啦，唔是讲开地路都让推开路，啊，你讲这个，这代课老师你讲看嘛，你台南这个，啊，讲租一台的特殊啦。
1: 载很多朋友去佚佗。
0: 哎、欸，吹到200km呢，
1: 吼吼，
0: 200km咧飞啊呢，
1: 啊，这租的个这车唔知影车，那个车
0: 姓名啦，
1: 哎呀呀，
0: 要用，哎、欸，吹200km呢，
1: 这那边挖弯嘛挖袂过，200，
0: 这边挖弯都
1: 并过啊，并车，
0: 弄起来几台车都吹也免吗？
1: 嗯，
0: 哎呀，安尼都朋友说弄死呀，
1: 嗯，
0: 啊弄死即嘛。
1: 来背啊！
0: 又判啦，啊判！我那有甲判讲无改那个有期徒刑两年安尼啦。
1: 又改何改啊？开600万改何改？
0: 开600万改何改啦？
1: 嘿，
0: 换转变官安尼啦。
1: 算转判两年啦，啊缓刑五年啦。
0: 啊，这有甲讲，啊我都600万改何改啊？
1: 嗯，
0: 啊换一下变官安尼啦。
1: 啊哟，
0: 啊你五年未使阁还掉哦。你那个犯着讲，
1: 这嘛真好当，
0: 车个烧了个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都
1: 这两年都爱关呀，
0: 这两年都爱个加落去哦，
1: 对，
0: 哎呀，
1: 这真好当嘞，你车唔是你家己下吼，啊你用租的，你个吹价200，还惊死人哦，
0: 女朋友坐边啊嘞，
1: 嘿，
0: 个爱红啊，
1: 嗯，
0: 对，
1: 个特斯拉，
0: 特斯拉个吹落去啊，
1: 嗯，
0: 啊吹起啦，弄一个柜台就变派低啊。
1: 哇！
0: 爱动无死啦，
1: 嗯，
0: 现在都朋友动拢死，动死啊！对方人叫伊讲，何解赔600万呐？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他们这个改判讲，这有期徒刑两年啦，
1: 啊，缓刑五年啦，
0: 对，五年来啦，啊，但是敢那无甲关啦，伊这缓刑五年
1: 就缓刑啊，
0: 缓刑五年什么意思？
1: 都无关啊，
0: 你以后那是讲。讲哪个
1: 塞车，
0: 个去人弄掉通山，
1: 嗯，
0: 哦，来这五年个加落去，
1: 算加罪的对
0: 了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当都要碎你啦，无你个看嘛，你当然你去做特殊啦，
1: 嗯，
0: 啊来塞啊，你慢慢塞我送的，啊你个开个200km咯，
1: 吼吼吼，塞完的路对一段有法都吹个200，
0: 我塞
1: 那无吧。
0: 迄阵我塞一个好车吼，我暗时啊无人个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我吹到80的时候，我家己就淡淡嘛，
1: 嗯，
0: 80就我响啊咧，
1: 足紧的啊，
0: 哎、欸，几台车就安尼，
1: 敢用要扑起来，
0: 哎、欸，要扑起来咧，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哎、
0: 欸，啊那你要淡一个吼，
1: 嗯，
0: 好啊，你淡落啊，淡落转来开单了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往回来去开两张你就。你就告本了，你。
1: 那像讲这个租车啦，吼啊票啦，吼、啊、还是讲旧车啦，旧票啦，这拢未使，
0: 这拢未使，
1: 因为吼、喔、票未使旧啦，阿妈未使当等因啦，
0: 哎，
1: 啊迄、那个什么呢？
0: 车
1: 吼、喔，你若讲哦讲旧车还是租车，
0: 嗯，
1: 这种姓名拢唔知影吼、喔，上好车是卖旧人啦。
0: 无，然后去租， 六百嘛。
1: 啊，租对哇、啊，啊那租车是无工，租车是金用钱租的嘛。
0: 啊，慢慢晒着啊。
1: 嘿，
0: 要用这吹个两百起咯啦。
1: 吓死人！
0: 高速公路和你九十对不？一百对不？
1: 嗯。
0: 啊，看分看多只所在，会当和你吹个百亿。啊！这要求
1: 啊，差十年那就吹干了。
0: 你讲看看，这是不摔就车的，啊，吹干两百几咯。
1: 嗯，
0: 吹干两百几咯，
1: 你背起来啊，
0: 爱开单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但是啊，弄啊吹严严，啊，一个女朋友弄弄死。
1: 一开省道，省道唔到迄个西滨那边。
0: 对啊。
1: 哦，
0: 对啊。
1: 系啊，啊，无那有迄个开两百几咯。两百都无，台湾都无迄个路有两百起路的。
0: 高速公路啦，
1: 人家是外国讲话咧，足远的，即
0: 哦，
1: 即去到，譬如讲台北要去到高雄，足远的，会当安尼吹，一直吹去，啊，人家车少，一直吹去
0: 对。美国的高速公路，人家有限定两百没有问题，
1: 嗯，
0: 吹两百外斤，咱家无啦。
1: 啊，咱的路都无适合吧？
0: 咱家铁路是。那你吹两包，要个台中唔是遐久了呢？
1: 惊死！

0: 一样。
1: 哎呀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就是女朋友甲弄弄死啦。
0: 对哇、啊。
1: 结果，结果你都要甲人和解啊，600万啊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佮甲你缓刑5年嘞啦。
0: 嗯。
1: 后摆你若佮塞车哦，佮出大事的中间哦，这5年煞佮加了。
0: 嗯。
1: 对不？
0: 一摆敢敢袂惊着？搁吹两爸妈，
1: 对吧？
0: 嗯，
1: 你刚才唔捌去塞条车呢？
0: 嗯，
1: 哦，那要我咧塞车，我拢真注意啊，
0: 真正恐怖。
1: 你看，刚才载两个查某囝，阿宝去啊，阿那即马要过年要见到，咱就慢慢塞，慢慢塞。
0: 嗯，
1: 系啊。
0: 规嗯，安尼伫咧高速公路，我规路唔敢困。
1: 哦。
0: 我惊讲吼，啊三个拢困去哦，啊困，剩你要开车，甲等下含你也怎困去，我就废去，因为咯，我拢唔敢困。
1: 都唔是咧，都歹命，我困呢。
0: 嗯。啊，你塞个系杜姑啊？
1: 迄阵塞上好车是一台是100几万，较早那一台100几万就算真好啊呢。到后尾塞一台迄个什么尖兵的有。
0: 嗯，哦，那是正常。
1: 哦，塞大只恐怖，载两个查某囝啦，蒙起啊啦。哎呦，那塞到迄个多东罗遐有九华山遐。
0: 嗯，
1: 啊，都忽然间那说，说外吧吼，那雨刷黑啊。
0: 嗯，
1: 刷那搬去啦。
0: 落大雨啦。
1: 哎，哎，火啊，底被花去哦。
0: 哎，那两个外吧，安尼啊，懂。
1: 啊会会自己被挖去哦，哦，我
0: 错就错呀，
1: 我错起来呢，忽然间我画个大声呢，阿弥陀佛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啪起来呢，灯笼关起来哦，
0: 电那个关起来，
1: 哎，关起来，哦，
0: 那个外吧开始咻咻咻咻咻咻咻，
1: 哦，我赶紧来跟西东的大伯呢，讲阿弥陀佛。
0: 哎，
1: 念草。
0: 隔灯刚开，迄刚开台北，隔灯刚车开去哦，车厂看，嗯，都无安怎嘞？
1: 阿东我无安怎？哦，还真奇怪呢。
0: 嘿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我算我哇，当惨啦。
0: 嗯，
1: 迄高速公路，佮
0: 再落大雨，
1: 啊，佮再两个查某囝，
0: 啊，车刚刚要花去，
1: 佮要花去哦，电梯里花去，
0: 啊，佮伫咧，啊，佮伫咧路中，按哪叫定去？啊！要刷来边个，搁刷袂过来啊！车搁啊，高速公路车搁坐哦，足危险的。
1: 我就喊一声，阿弥陀佛，安尼吼。
0: 嗯。
1: 哎，忽然间那说啪，这顶煞怎多起来呢？
0: 啊！迄个同时吼，
1: 哎，
0: 我嘛想讲，哎，啊，这九华山底下，啊，我看到迄个外吧，安尼那安尼，敢那安尼要用要无力的迄个型。
1: 雨刷。
0: 啊，我嘿，啊，我都要想讲。啊，这九华山的哦，迄个佛祖吼，保庇啊！阿弥陀佛，我们同时间画阿弥陀佛。
1: 哎，
0: 安好开始，迄个外吧个开始安尼吼，叫叫叫叫叫叫吼，
1: 啊，
0: 紧
1: 闭灯。我画一声叫大声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好，我就搞到尾啊，晒成安尼，连咩厝讲话，等，你要再看哪样看，刚样看我无安怎。
0: 哎呀，奇呀怪呀嘞！
1: 哦，真奇怪。哦，
0: 所以真正吼，只有当时出门哦，拢爱真细腻啦。
1: 系啦系啦。
0: 系啦，啊车拢爱小顺子。
1: 塞车真方便啦。
0: 嗯。
1: 塞来倒位，塞来落港。哦。
0: 哎，算咱真好运啦。你那歹运哦，即些那车掉嘞哦，阿别车搁进来哦，
1: 哇！
0: 真都，唔知
1: 咧。要叫人拖落来哦。
0: 嗯。
1: 钱是白问题啦。
0: 重点是钱都唔知变啥款啊。
1: 对吧？
0: 哎呀哎呀。
1: 哎呀，啊，成为阿弥陀。
0: 嗯。
1: 哦，
0: 对啊，平安就是好啦。
1: 一拜真正叫我惊到，叫我惊到。哦，发声阿弥陀佛大声的哦，一电话讲啪倒起。哦，雨刷呢？哦，刚刚新的呢。
0: 嗯，
1: 我赶紧的，我赶紧，紧晒灯来。哦，晒灯来台北的时候哦，向去车厂用看，无安怎啦？
0: 嗯，
1: 哦，到头我来想想，买，来，伊去看一台车哦，较好诶。
0: 嗯，
1: 你要帮车啊？我去加迄个洛港的人哦，替我去找一台啦。找一台，

0: 三千个啦，
1: 嗯，
0: 百几万个啦。哦，迄台砍断来咩安尼，吼吼，困到未天光就出来讲，今仔楼卡晒晒来湿湿的。
1: 嗯，半暝啊，搁爬起来偷笑啊。
0: 真爽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不过若开久哦，就会不爱开。
1: 哎，物件拢是安尼，感觉讲。新鲜啊，咧足稀罕的啊，那开久用。

0: 间吼，那么来开单啦。哦，
1: 无当停啦。
0: 啊，定定开呢。哎呀，我你，哎，我起来遮吵呢，我走去警察局我问啊，我起来遮吵呢，还是咧开安怎？用人来点的啦。啊，你要死哦！哎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都讲为着迄台车呢，你咪坐了啊，不爱不爱啊，
1: 真麻烦。
0: 去报废掉啊！
1: 嗯，
0: 出门咱坐公车也免钱啦，
1: 对啊。
0: 啊，上班哦，坐计程车来是的。
1: 有公车就坐，啊，无公车就坐计程车。
0: 坐来到电台62号啦，
1: 嗯，
0: 暗时啊坐计程车转去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即马改改讲啊，计程车即马真适合，好啦，再来再去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哦，从出外的中间就是拢爱顺利。
1: 平安，
0: 平安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阿弥陀佛，哦，啊，身体够用，身体若要够用，我家拢有了，小丹姐给你报告了，即马来，上官景瑞。

0: 上官景瑞，
1: 对，
0: 较早拢嘛去车头吼，
1: 嗯，
0: 啊咧上爱琳啊，要坐车吼，
1: 嗯，
0: 上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安尼，我呀一大路要转去，唔知当时过会当见面啦，
1: 唔落落啦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！以前联络方式是干那写批尔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今麦无啊啦，今麦有手机啊、视讯、
0: 啊、
1: 电脑，通个联络足方便呢。
0: 高铁，
1: 嗯。
0: 啊，今麦我
1: 啊，高铁坐
0: 的高。我今麦来高雄，哦，
1: 嗯。
0: 啊，迄、那个暗时就转啊，
1: 嗯，
0: 足紧的。
1: 对啊。
0: 哦，较早干那要坐去台中啦，偏快啦，到遐就要3:30台中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但是。有较早迄个气温呐，
1: 嗯，
0: 你那停起来呢，火车前，呜，哇，哦，啊，他们拍开人，小笨包、小便当，什么什么好弄，我大概就买便当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囡仔时代那个老爸、老母出门的中间弄完咧，便当无较紧买了，
1: 哈哈哈哈哈，为着要食个便当啊咧。
0: 哦，
1: 嗯，啊，阮是拢坐暗时啦，阮拢坐暗时啊，都无人咧卖啊，
0: 无啦，
1: 暗车，
0: 恁咧家己啊，爱炸鸡翅啊，炸两条啊，
1: 无啦，啊，下班啊，行李串串咧，坐暗车等于讲，哎，刚拄啊好天光，安尼唔带性，哎呀，无你搁坐一天的车，就搁浪费一天啊。
0: 啊，那坐到台中都3:30，你个话，啊，拢有咧。小笨包、小便当、泡茶啦、嗯、泡杯啦，不是泡杯啦，
1: 欸、
0: 泡茶。
1: 哦，
0: 你若要泡茶哦，
1: 各种啊泡茶，
0: 各五角，还、嗯、会、啊、分茶米互你，茶米甲放个熬啊。
1: 嗯，
0: 哎、啊，即马摕一支大支茶锅哦。
1: 嗯，
0: 来到茶，卡手偌好，摕个壳，
1: 嗯，
0: 就甲你倒倒茶落去。
1: 哦，
0: 迄古早时代，
1: 嗯，
0: 即马少年啊，哪有法度啦，享受着讲像较早。
1: 无啊啦，即马人拢买饮料，杯罐的饮料，矿泉水，哎呀、
0: 啊，爱都人拢会上来啊。
1: 啊，有零食，
0: 你要食咖啡，
1: 嗯，
0: 还是要食什么泡
1: 面包，还
0: 是要开矿泉水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哦，大行拢有啦。
1: 看要小杯啊，零杯，
0: 对啊，
1: 哎、欸，
0: 啊，身体就爱用啦，
1: 对啦，
0: 身体哪用哦，来到的佚佗拢足爽的啦。
1: 对，
0: 身体那无用哦，讲一倒转来，
1: 嗯，
0: 都干呐，你要去隔壁开讲，你就软啊啦，
1: 就烂死啊，
0: 就烂死啊啦，
1: 嗯，
0: 骨头够好啦，
1: 对，
0: 哦，会记讲话安尼啊，
1: 来讲
0: 骨头有咩受伤情绪啊啦，啊那安尼唔知要安怎呢？
1: 啊，每一个人拢会退化、
0: 欸，对啊，
1: 不管你有钱无钱，拢咪退化。
0: 啊，医生来讲，啊，你这退化啦，
1: 嗯，
0: 咱就紧转来保养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红青的。用筋骨，
2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青的用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用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肌痛。真有效，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红青的用筋。

0: 骨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都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疼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我呐，甲人咧运动啊，咧中间吼，
1: 嗯，
0: 我呐跍个马步吼，人讲你那遐厉害啊呢，啊，
1: 啊个跍个都，
0: 个跍个都啊呢，
1: 嗯，
0: 有诶无多啦，但咱咧，伊杨川有，
1: 嗯，
0: 哦，督察长呢，伊拢靠个壁吼。啊，手安尼啊，半苦起啊，安尼啦，
1: 半蹲啦，
0: 嘿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唔免靠壁，我就安尼，切一个马蹄路安尼啦，尔吼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伊看起讲，哦，厉害呢，我煞唔知，我较早海军陆战的呢，
1: 有操啦，
0: 哎呦，哦，无怪啦，哦，较早伊那时代就去做兵啊，啊做个呢，哦，伊见那操个。操个咁样好呢？诶，那无操迄个无啦，即起码即身体哦。
1: 当然啦、啊。
0: 哦，
1: 嗯。
0: 操个安怎？迄李纨哦，哇！听我食咧五碗臭米啊，
1: 嗯，
0: 惊死人。
1: 啊，等老推。
0: 迄爸呢真急啊呢，啊操个安尼乌苏苏啊呢，嗯，啊从人都爱去做兵啦，去做兵哦，才会断。
1: 现在的少年人就是无操啦，啊，那敢那草莓呢？
0: 无啦，现在你来看，拜神人就讲，免啦，你免啦，免来，
1: 未堪要操啊
0: 你来哦，加麻烦的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从今仔都要去做兵。
1: 哎，就是那个爹地炮好啦。
0: 哦，爹地那炮好，中间哦，讲起倒转来哦。身体有用，
1: 那像
0: 做兵回来，都要连续都跟做工去啦。
1: 嗯，
0: 你做兵回来，那讲一段时间佫无做工去，会变短去。
1: 嗯，
0: 变短去。
1: 所以讲哦，咱的骨头都爱顾啦。你看像一个阿伯啊哦，93岁啊，伊个平常时也嘛顾了袂歹，但是年岁济啊，咧退化足紧啊。啊，伊个关节吼，脚骨啊关节吼，吼拢会酸会疼，啊疼到吼哀哀叫，落尾医生吼叫伊换人工诶。按岛诶人讲，哎呦啊，到十外个换人工诶，刚好啊，无换嘛未使啊，无一直疼。
0: 换人工诶，
1: 啊，怎甲换人工诶？家仔讲阿伯也都过了未歹吼，迄顶啊啊个顶会掉，换人工诶，爱顶啊个顶会掉。你那有个95啊，无顾吼，迄个顶啊那顶会掉。啊，换人工了，人第二工、第三工，人就行到好势噶。
0: 对啊，
1: 系啊。
0: 即卖医学足发达咧啦。
1: 嗯。
0: 你若讲骨头呼吸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像讲迄连骨啊，迄呼吸啊要安怎？嗯，啊，你就爱换。
1: 嗯。
0: 对。哎，顶啊要甲你顶顶袂掉啊。
1: 那连骨有诶是灌骨浆啦。
0: 灌骨浆对。
1: 哦，啊，有的是甲你这个看啊， 补偌济啊，用偌济啊咧，爱迄爱做用足准诶。你若想补想济嘛，未使补无够嘛，未使。
2: 刚才讲你空啊，门徒共款。
1: 嘿，对。
2: 空想甜嘛，未使。
1: 嗯。
2: 空无甜嘛，会使。无都未使。
1: 所以讲哦，平常时要都爱顾啊。
2: 系啊系啊。
1: 咱这个红星的养金棍吼，都爱买顿来吃。
2: 都爱紧买顿来吃。
1: 卖互伊退化很紧。
2: 不可怠慢哦。吃了互你安尼养健健安尼，诶。食食，你甲人比哦，差真多啦。啊，即摆阮即批新的来吼，就是讲你若买半打吼，
1: 不如特别去甲
2: 你犹太。
1: 嗯，
2: 哦，
1: 对。
2: 阮这毋是咧变成苦咧，毋是咧，这是即批来，啊，就要犹太咱的朋友安尼。
1: 嗯。
2: 啊，即批了后，都没有啊啦。
1: 啊，即摆爸爸姐个教伊啊。
2: 系啊。
1: 系啊。
2: 对啊。
1: 啊嘛，等于和爸爸妈妈咧顾一下身体者。
2: 对啊。
1: 系啊系啊。
2: 啊，过来就讲即摆。手术你的目睭的人真多，白内障啦，啊，医生讲啊，你这样会使手术啦，
1: 嗯，
2: 啊，手术一类了后，啊，佮隔一段时间换倒类这个手术，啊，那手术起来哦，哦，目睭啊光影影，但是光影影，你嘛是都爱保养哦，哦，你都爱呢，滋养肝肾，补益咱的这气血。朱茵明无甲咱保眼，就是这款红星的大光明，绝对爱食。哎，你看人阿朱即马手术拢两类安尼，好好金金接色啊，拢看看淡记个啦。
1: 嗯，
2: 啊、人伊即马嘛，红星的大光明哦，拢有伫咧食呢。
1: 嗯，
2: 不是爱个高啦。
1: 对啊。
2: 哦，
1: 对。
2: 啊，北来腊三，那要甲清清的哦。会记得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哦，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这支产品，刚才我伫咧讲哦，讲三十多年啦，安尼有久哦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你的血袂使许走去五脏呢，走去五脏就血在中间哦，就走去脾的啦，都食袂落去啊。
1: 脾血大、
2: 哦、啊，走去这个，这个、这细胞啊，
1: 气血
2: 要困，
1: 嗯，
2: 歹困个。啊那啊那走去这个这个有机的肾脏都丢了，
1: 心肺、哦、
2: 哇心肺了，
1: 嗯，
2: 放流完了红气气，后时晒个放未出来，顶骨壳，
1: 对，哎、哦，等下会，
2: 对吧？
1: 嗯，
2: 红气红泥盖头丸买等下吃，有耐心安尼直直吃，那像王太太安尼，人伊拢红气红泥盖头丸无等安尼吃，哦，苦平素嘛足好势，哦，啊，而且这个滚水啉一个。哦，啊，嘛比较就讲肠啊火啦、胃火啦，哦，啊，这个清肝阁兼解毒哦。
1: 嗯。
2: 哦，啊，一罐只清理也好了呢。啊，你即摆若买半打，阮即摆拢有。
1: 赶快我那犹太。
2: 犹太。
1: 嗯。
2: 哦，是这批啦，这批新的来，这批安尼。
1: 嗯。
2: 把批来就敢那较无法多啊啦。
1: 嗯。
2: 因为啊，我这产品哦，硬都硬啦。
1: 嗯，
2: 你若讲要叫我讲买一罐送一罐，阿在很多。
1: 啊，今麦中药拢起价
2: 啊！系
1: 啊，系啊。
2: 今麦我买一罐送一罐，我都很多。对哇、啊，从咱这成本食料的吼，
1: 嗯，
2: 要等下吃。
1: 成本拢较悬呐。
2: 看你有啥物镜头通啥，啊，你问陆刚小姐，阿伊就会甲你讲啊，你吃啥物，对啥物开始吃，北来清河清气吼，2999-8692
1: 299-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2: 来，南都亚克。

0: 人家要求啦。
1: 嗯，
0: 看你要听什么歌吼、
1: 哦。
0: 嘿，讲来，阮就甲你放
1: 啦。好丢啦。
0: 嘿啊，
1: 你若敢讲，阮就吹啦。
0: 好丢啦。
1: 嘿啦，
0: 遐时间真紧呢，啊，收来放遐丢咧。
1: 接过来、哦。嗯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咧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。

0: 啊，当然来，这个时间要给恁选歌。
1: 对。
0: 这若听阮的节目的人就知影啦吼。
1: 嗯。
0: 即马都你敲电话礼拜爱听什么歌啊？啊，我就卡手卡速进来找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、啊，你讲我，忘记啊，知影我们什么歌？啊，我若听到声，我就。

0: 警察啊，
1: 听到是
0: 1999不了93，
1: 对，朋友若要这个上线点歌吼，就好去好去唱啊、哦。我这个开关甲试落去，这爱搁试落去。好，来你好，
2: 哎，宝姐你好，
1: 你好，
2: 我跟叫你好，我好家哥啊，当就点个你跟的歌吧。
0: 好啊，一天的歌好啊。
2: 你跟这一点嘛，多好听啊！
0: 啊，多一点。
2: 谁家的啦？
1: 那一天就对了。
0: 好啦，好。
1: 啊，来吹，那你来吹。
0: OK 哈。
2: 哎，你讲。
1: OK。
0: 好。
1: 好。
0: OK。
1: 来，你好。
3: 来给你们几个。
0: 好。
3: 我来来。
0: 我在。
1: 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3: 我是第一炮的啊。
0: 第一炮人生可比海水啊！
3: 有啦，我拢第一炮。
1: 啊，你听袂新哦？
0: 不然伊那一礼拜拢头一炮啦。头一炮。
1: 好。好。
0: 我甲团员们个观众朋友上面。
1: 来，你好。
4: 孟琪啊，小姐你好。
1: 秀珠。
4: 你好。
0: 秀珠嘿。
1: 耶。
4: 今一条歌。
1: 什么歌？
4: 流浪到台北，
0: 流浪到台北，好，
1: 流浪到台北。
4: 我要改讲，恁的药做好哟，
0: 做好
1: 来广告。
0: 哎，
4: 代工，
0: 这两天刚没有，搁给你送去啊？吼，
4: 有啊，有给他送来代工棉啊。我今晚较晚，我要过来赶迄个红丝的棉罩衫。
0: 好，迄个
1: 哦，迄个啦，玻璃棉罩衫，迄不是红丝，迄是隔离的。
0: 隔离。
4: 我赶迄两种啊，我今晚较晚要过来赶迄个棉罩衫来吃。
0: 哦，
4: 伊棉罩衫做好诶。
0: 对啊，你人才有咧食薰，敢毋是？
4: 伊有啊，真正做好诶。
0: 对啊，
1: 因先生有食薰。
0: 哦，我这拢二三十年啊。
4: 对，啊，好，你生意好。
0: 好，谢谢，
1: 谢谢。
0: 嗯，
4: 好
1: ，OK， 嗯。
0: 大家若买，阮就生意就好啦。对啊，
1: 对啊。嗯，对啦，啊，都若要顾身体啊，顾骨头啊，买这个
0: 改身体啊。
1: 该多干会啊！
0: 放晒卖安尼闭结啊！
1: 啊那安尼酷酷少的啊！
0: 放流卖安尼红叽叽啊！阮遮拢有啊，一批来就讲，拢要甲朋友台啦。
1: 讲到
0: 个一批来就没有啊！我咧转刷电话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
1: 你好，
5: 喂，
1: 你好。
5: 孟姐啊，
1: 哟，
5: 啊，听这个，
1: 嘿，
5: 昨夜星辰，
0: 昨夜星辰，
1: 哦，昨夜星辰，
0: 那个，什么人唱的啊？
5: 林淑龙啊，
0: 林淑龙哦，
1: 昨夜星辰哈，
0: 我马上来，
1: 好，这陈太太，好 ，OK，
5: 哎，我问你啊，好，
0: 你安哪？
5: 您目前到我听。你不能相扑呀，
1: 差不多哦。
5: 那我啥呢？就好嘛啦。
1: 啊，
5: 无啦，无啦，你这
1: 你你想我敢有迄个像迄个相扑啊呢？啊，安尼安尼，卡安尼等者啊，搁等者咧安尼。
0: 差不多够两几多了，差不多一百啦。
5: 恁老像我当下哦，梦想散嘞，散就歹看嘞。
1: 那有会嘛，未使想散，想散是有影无好看啦。
5: 哎呀，
1: 哎啦，啊想肥嘛歹看啦。
0: 大波散无瘾，查好莫散啦。
5: 啊，
0: 大波散无瘾，查好莫散啦。
5: 有啊，啊散人讲，哎呦，今年那年节目无接啊接啊才散。
0: 对啊，啊因老母就安尼，迄种那讲饲个安尼三比八，
5: 啊
0: 且饲肥了，哎呀，你那讲饲个像那底母嘞？
1: 喂，袂
5: 啦，袂。你个大裤啊，好上高啊，
0: 高好上哦。
1: 嗯，
0: 袂啦，
5: 嗯，
0: 是我前进到了。
5: 啊
1: 哈，好，
5: 好，
0: 好
1: ，OK，
0: 昨夜星辰哦，好 ，OK，
1: 来滴哦，
0: 来哦。
6: 麻烦报一首李凤的《江边散步》。
1: 江边散步。
0: 江边散步了。
6: 嘿。
0: 听着。
1: 无啊，伊要日本的哦。
0: 那遐阿都。

0: 是这条
1: 江边三伯，我找看卖哦。
2: 好，
1: 啊，你倒位？
2: 哦，我家南港。
1: 周女士。
2: 嘿。
1: 哦，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3: 孟杰老炸。
1: 老炸。
3: 嗯。他跟踪老炸。
0: 老炸。
3: 我是跟随林先生。
1: 李先生哦。
3: 林双木林。
1: 哦，林先生啊。哦，林先
0: 生。那丢你。
1: 林先生。
0: 林先生。
3: 木林。他跟着母亲情亲。
1: 母
0: 亲情亲。
1: 好好。
0: 哦。
1: 母亲情
3: 亲。
1: 啊，丁玲唱的啦，
0: 我知影，甲丁丽唱的啦。
3: 对对对，
0: 好，
1: 好，
0: 母仔情深
1: ，OK，
0: 有啦，嘿有啦，
1: 好，
3: 好，
0: 有，
1: 好 ，OK，
3: 谢谢，
1: 好，
3: 好，拜拜，
0: 啊，电话拨阿伟去，
1: 来，你
2: 好，哦，怕顾到我那，阿嫂，
1: 哎，
2: OK啊。嗯，
1: 啊，是讲啊，那阿伯背起来呢？
2: 我俩上无班啊！
1: 哦，
2: 哎呀，
0: 你拢要，哎，
2: 我睡足久啊呢？
1: 睡，
2: 咱久嘛都嘛是有班啊！
1: 哎啦，卡久就入来啦！
0: 哎，阿娘我无足热哦，你那有足热哦？上
2: 班那个等下那个今嘛，有啦有啦，足热足热。
0: 对啊，啊迄个遐遐，大家唔知无做生意，
1: 那也是那会无做生意诶。
2: 零下
1: 咯嘛
2: 是
1: 足多
2: 啦，
1: 嗯、对啊，一
2: 拜
1: 因啊，热惯死啊，
0: 因遐卖豆花较生意较好，
1: 诶，拢好啦，诶、
2: 哦，蚵仔煎
0: ，蚵仔煎的生意也真好。你看黄仁勋哦，
2: 诶，
0: 伊要等于美国吼、哦，
2: 嗯，
0: 讲啊，我爱过来零下咯，食只蚵仔煎就要等来，嘿嘿，出名啊，那你也讲诶，
2: 对啊，
0: 对啊。
2: 伊去安尼，原来就叫几落行安尼，就
1: 食咧安尼。
0: 因为人伊讲伊台湾人，
1: 台湾人，
2: 伊即摆呐，
0: 伊即摆财产吼，世界算排有头顶的呢。
2: 哦，
0: 对对对。啊，佫一个苏之峰，
2: 嗯，
0: 好不？伊个
2: 因亲情啦，
0: 因个亲情，
1: 因两个拢亲情。
0: 啊，迄个嘛，
1: 工作啦。
0: 哎，老爸是迄个国色国文啦。
2: 哦，
0: 我做这个苏村溃啦，
2: 嗯，
0: 嘿啦嘿啦，
2: 对啊，
0: 嘿嘿，
1: 阿弟阿伯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2: 来听一个七里阿调，
0: 七里阿调，
2: 嗯，
0: 那个 L 音，
2: 哦，那个 L 去，要 L 去，
0: 要
1: L 去，
0: 好啊，
1: 好，你厝个 L，
0: 你厝个那 A 啊，点只嘛那 A 啦。
2: 嗯，好，
1: 加减 A 啦，
2: 好，
1: 嗯，好，
0: 嗯，啊，要伫产品的朋友吼，
1: 嗯，
0: 我拢简单讲过啦，
1: 系，
0: 红青的永坚固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年届大员，
1: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啊，搁那唔惊水的再来啦，
1: 嘿，
0: 伊只有青春胶囊。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搁有珍珠霜，
0: 珍珠霜即马起100啦，做较大罐啦，
1: 啊，都本来15亩的啦，啊，即马变30亩的，
0: 加100块啦，
1: 啊，30亩加一半出来吼，甲加100块呢，
0: 嘿啦，
1: 吼，所以讲一罐700，两罐1000，
0: 嗯，
1: 嘿，啊 ，EGF 青春胶囊哦，你那边半袋同款，我那有犹太，
0: 嗯嗯，
1: 系啊，啊，搁有咱这好食还。海蜇头，哦，一盒700，啊，搁有特鸡蛋、蜜汁、黑豆，这一盒嘛700，啊，搁有蟹肉棒泥信吼，这一马巴甲鱼能做成的，这个蟹肉棒泥信，一盒内底10条1800块，哦，这嘛拢爱抗冷冻哦，啊，这冰冰凉凉，食着搁足清爽的，吼，啊，搁有养生美哦。啊，啊，搁有无产品的纯肉酥，搁有肉条吼，啊，搁有咱这个磷虾油，吼、哦，来自咱自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要订的朋友拢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即马歌我拢甲找出来。哦，卡手有劲。
1: 广告完毕。
0: 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来， 这礼拜头一炮啦。

0: 人生可比海水安尼吼，啊，这个王太太有听到啊，啊，朋友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对，嗯，那个江边上班哦，你都要找电脑。嗯，伊要日本的嘛？
0: 啊，你婆啊，甲我提起啊，我都无未记你什么歌
1: 啊。无紧啊，
0: 我这拢无吹，
1: 我拢吹出来啊。嗯，哎呀、啊，啊，若要提阮的产品吼、哦，比如你落去讲，阮即马即批新的台车吼，啊，就拢有油胎节啦。嗯，啊，后批就没油啊啦。嗯，吼、哦，会记讲若要第三产品拢吹到江小姐，2999869
0: 2999869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
0: 绿豆鸡啊吼，
1: 嗯，
0: 今嘛少的人真多啦，
1: 嗯，
0: 啊少的人真多，啊你都医生有咧看咧，你无听人讲，医生惊地少，土水塞惊了啦，
1: 嗯，
0: 你看迄个插菜啊，做厨房塞啊，吼、哦，伊若讲无挂个口罩，安尼输个这细胞咯。大家都对
1: 哦，
0: 卖好笑，
1: 真恐怖诶！
0: 讲厝内人后生，翁婿伫咧做迄
1: 个毒帮塞，
0: 毒帮塞吼，
1: 嗯，
0: 你着爱买咱诶玻璃面扫扇来，
1: 还是土水塞、中风塞，吼、这拢硬蓬蓬诶。
0: 你叫加减食，
1: 嗯，
0: 哦，真看两国尖尖，一工咧食三摆啊，啊，对你诶这细胞内底痰呐、垃圾啦。弄个清清掉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掉来滴就冇你咧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那，那去病当来个你老李啊，中间我，那下路我要我去了了呀，
1: 嗯，
0: 玻璃边扫扇，扫钱的人吼，食即几路条玻璃边扫扇，这一罐千六啦，有影有较贵啦，但物件若好吼，
1: 都冇贵啦，
0: 都冇贵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玻璃边扫扇。家的人大家都学到了，我的产品拢足好诶。啊，不是讲阮讲好就好了，你吃了你才会知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啊，搁有迄个吃迄个二手烟、三手烟、四手烟呢。这其实足侪朋友拢会忽略，无去甲注意啦。啊，拢想讲啊，我都无吃烟。啊，我干那啊，厝诶，那讲啊，有人食薰哦，拢去外口食，我都无食到二手
0: 烟。还有这二手烟啦，
1: 哎，
0: 啊那调诶边，迄个三手烟啦。
1: 你食薰诶人哦、喔，身躯拢会调迄个味道哦。嘿
0: 啦，
1: 迄个三手烟啊啦。
0: 对啦，
1: 你看一个囡仔哦，伊安尼两岁尔，啊，因阿公哦，拢去外口，拢阳台食薰。
0: 嗯
1: 啊，二百拢会安尼甲伊算甲抱，那这个囡仔那常常都安尼想着都安尼烧
0: 啦，
1: 啊烧吼啊都窜啊窜都爱去看医生，啊即嘛都好啊，啊好都过来，啊即嘛过去看医生，啊看好啊顿啊都过来，啊后来这医生就感觉奇怪，伊讲啊这囡仔都食都好啊！咧，安内定定有这种状况，啊，甲家己问，啊问，啊，恁家有人食薰无啦？吼，啊，是恁家有啥物宠物啊？啥物货啊？咧，伊讲，因阿公有食薰啦，啊，拢伫阳台食吼，啊，食食咧，拢会入来盖算会甲抱安尼啦。啊，伊家讲，哦，原来就是因这个阿公的问题啦。胸骨顶，迄有个人薰是食噶吼，迄、那个薰味足重个，你知道？因为我的嗅觉歹去，我捌安尼伫咧车内吼，飘迄食薰的人吼，安尼急到我有闻到讲，
0: 闻到伊，
1: 闻到伊薰味啦。你看伊薰食偌重，伊个衫裤规个拢全薰味。
0: 那叫我往车闻到味哦，迄个足严重个啦。
1: 嘿，迄真正，迄个薰味有够重的重。
0: 嗯，
1: 啊，所以讲哦，伊衫哦，落去洗，佮洗袂掉，同款起嘛是同款薰味足重的。啊，所以讲，你若有厝内底有个囡仔哦，还是气更加无好的人，咱会记哩。有食薰的人哦，你迄较注意的，就是讲尽量食较少的安尼。啊，无得个，因阿公哦，规矩都怎啊，甲薰戒掉，为着孙啊，无啊多就甲迄薰戒掉啊。
0: 啊，恁孙啊，口罩嘛爱挂条条。
1: 对啊，
0: 伊个过敏嘛。
1: 啊，囡仔，你要叫挂那个外条啦。
0: 伊个过敏呐。
1: 哎呀，啊，都变习惯啦，变习惯性啊。啊，因阿公薰无食，都较好啊。哎呀，所以讲这食薰嘛是爱知影啦吼。
0: 对啦。
1: 无安尼，一直看医生，一直食西药，一直食到做玩弄诶。
0: 来了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一天这条都又是黄昏了。
1: 嗯。

0: 姑娘吼，拿来用迄个一剂的青春胶囊吼，这原料是法国的，面洗好清气，一剂的青春胶囊吼，这样那个胖了，胖到这个阿妈棍家呢，哦，过来你也感觉，我这皮肤呢几真好，啊你啊个有一个绝招哦。个绝招就是迄个珍珠霜，珍珠霜吼、哦，你摕来个安尼个大大大大，你若出去中间无人感觉你有抹粉安尼，啊一阵啊，大家都讲哇，你个面呐，足水安尼，吼、哦，这面就安尼水溜溜，咱这个面安尼水溜溜吼，拿出去吼、哦，人就感觉哇，这个赚钱，无嘛讲去买迄、那个。有穿着呢，拿去丢丢嘞，对不？啊，你啊乌臭臭在中间，讲起倒转来，伊嘛歪互你丢，面个过水，吼、哦，用一剂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啊，佮有珍珠霜佮胖咯，吼、哦，水个水如如，送太太，送女朋友，吼、哦，啊是讲一个头家娘啊，伊就爱佮讲送朋友安尼吼。抹了绝对袂闹亏的啦！伊只有青春胶囊，恁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江小姐，顺安。
0: 来，林淑荣唱的《昨夜星辰》。

0: 殊荣。
1: 嗯，
0: 伊刚才去马来西亚吼，都好连一地都袂使地啊啦。
1: 嗯，
0: 伊即世人嘛，嘛快活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艺人就是安尼啊，你那修有条都日子都较好过啦，修无条都日子较歹过。
0: 唱歌够好听哩哩。
1: 啊，其实那要讲起来，每一个人拢是安尼啦。
0: 嗯，
1: 哎，大家赚钱拢足辛苦的啊。啊，是讲因咧赚较紧啦。啊，你那是钱赚起来有修条的吼，都较唔免烦恼啦。啊，那修无条吼，都食啦啦。
0: 有啊。
1: 嗯嗯嗯。
0: 现在又来齁，
1: 嗯，
0: 那个母亲情深啦，
1: 嗯，
0: 六张的林先生齁，
1: 对，
0: 那要在我的产品就找到江小姐齁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，询问
0: 母亲情深。

0: 母子情亲，
1: 嗯，
0: 哎，本来母子就情亲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母子就无缘的咧，
1: 哦，哎，较少啦，
0: 哎，
1: 较少啦，较少母子无缘啦，
0: 哦，
1: 哎呀，啊，那你呢？一般来讲，拢是母子情亲较济啦，
0: 嗯
1: 嗯。啊，那老爸都较无会讲啦。老爸都拢平常时啊，拢较少甲囡仔讲话吼，啊，都较无会讲啦。
0: 嗯。
1: 啊，毋过即卖少年人做老爸吼，较袂咧，拢会带囡仔出去佚佗吼，都无共啊。
0: 嗯嗯。
1: 哎呀，那像一个同事吼，啊，因即个先生呐、啊。哦，那咱这个电台界嘛，哦，啊，少年的时阵哦，因太太啊生囝哦，啊，都安尼抱咧、当咧、当咧安尼，啊，这个都出去做头路啊，因为少年拢爱做事，爱变头路嘛，
0: 嗯，
1: 做生意啊，啊，都拢较忽略迄个某仔囝咧，哦，啊，一个食老来哦，迄查囝嫁啊，做阿公啊。哦，安尼生做阿公哦，安尼看到孙安尼，哦，就刚抱阿妈妈咧呀，
0: 欢喜个，
1: 哎呀，哎，就是哦，平常那少年平常哦，拢无较无时间伫厝诶，陪子女，陪查囝咧呀，啊，因为你做阿公啊。啊，就是代表你退休啊，
0: 啊，
1: 退休了就无聊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佮看到迄囡仔高追，啊，佮做阿公，吼，迄个心情无同款，所以就拢安尼抱吊吊安尼，想着就去甲抱，想着就去甲抱安尼，
0: 系啊，
1: 所以唔当阿公甲阿嬷，啊，迄孙甲阿公阿嬷的感情拢较好，
0: 嗯，
1: 就是安尼来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啊，秀珠阿公要听。流浪到台北啦，
1: 流浪到台北，你敢吹出来？
0: 吹出来，这条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五线电的歌，
1: 来，
0: 大家来听吼、哦。

0: 南山的无讲多一万里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煞伊啊呢。
1: 哎呀，
0: 那么低温的产品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他忘记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。

而你呢，也拥有。我还求什么呢？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早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出大瓜，吉祥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对即马开始，你阁听曾建文讲一点真久，因果劝生劝后故事的单元。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啊，咱即马继续来听曾建文今仔日为你安排故事的单元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叶秀玉，伊是一个真好起家、真朴实、真俭的家庭主妇。伊甲翁婿结婚已经有七年啊，夫妻两个人感情是真好。翁婿是伫一间公司伫咧上班，虽然薪水无讲真多，但是叶秀玉一直出力，会到处加工。七年来也生了一男一女。家庭的生活虽然无讲真好，家来讲，食穿用也拢袂去客欠着。七年来，翁赚某钱，要存一丝丝仔钱。因翁高平辉也对小职员升到主任，上届欢喜的都是因百姓不发火啊。人讲残娇啊，所讲的残娇啊，就是伫咧讲是大人所好留予伊的残地。本来是无讲改价值，到尾也因为都市计划，土地煞起大价，凊彩一两人分啊地，慢慢的变成好家人啊。两个阿公婆好惨，就是得到坏财。人讲有时得到坏财，忽然间好家起来，嘛唔是福报。高平辉伊一个有钱了后，煞变款啦。起头拢讲是交际应酬，半暝啊。

才倒转去。即阵煞愈来愈严重，时常无转去厝内困。叶秀玉伊起怀疑心，所以伊就叫人探听，消息才灵通，一下就探听出来啊。原来因翁高平辉啊，去交到一位母女。叶秀玉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，伊正伤心，伊饭未食，未困得到。感情这查甫人拢会去得到七年之痒啊，七年红阿婆是遐尼啊甜蜜，红婿是一个好丈夫，正体贴啊，无不良的习惯啊。即阵伊做主任啊，厝里卖土地了后，阁有钱啊，还煞变款。叶秀玉伊的心情乱糟糟，唔知要如何是好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夫妻两个人的感情一直歹落去啊，时常冤家相骂，甚至闹到要离婚。叶秀玉因姊妹啊，阁听茶添花刀，一个就讲查甫人都唔是好命，一个有钱到底啊，都想要享受借人之福，这不可原谅，过去了搞改过。一个讲对今仔日起，要歪甲顾囡仔，过去我那离家出走。互伊起一个家庭自备咧，一个人一句讲甲互叶秀玉无一个主张，心头是安尼乱纷纷。伫这个时阵，叶秀玉的妈妈讲话啊，叶秀玉的妈妈讲，人家少年的性格都教袂大汉啦，无做代志吼，侬也歹用大脑去小考虑一下，也搞改过，这毋是办法啦。除非讲这个家庭都存办无爱滴个，真正都无挽救的余地啊，唔只安尼就去做，搁再讲掠狗，爱付出相当的代价啊。恁敢无听人讲，吼、哦，狗有时食歹，狗食歹掠，狗爱爬半墙啊，爱爬篱笆，狗有时搁会咬人，搁会人掠啊。有时掠狗掠无着，煞去互狗咬着，去互狗掠，咬到规身躯全伤。佮讲，准讲狗了着个狗，互伊来去关，万分嘛是愈结愈深。上解可怜的，就是迄两个囡仔。翁仔某来离婚，佮再嫁，后摆翁婿，敢就会当保证讲，伊会佫较幸福。若是无佮再加改嫁，咱都爱有相当的求情的必要。囡仔毋是无老爸，就是无老母，即上可怜。即、这个时阵，叶秀玉的三叔讲话讲话啊，叶秀玉啊，因三叔讲讲秀玉啊，查甫人的心理啊，你无解了解。我看你伫厝里做加工，一工做加暗。我有当时啊，看你安尼头无洗，啊面无洗，有时你话搁扭关鸡饼，裤脚搁吊关鸡饼，好话你唔敢食，一只鸡啊捧出来，讲鸡腿要互囝食，啊较有肉要互大鸡啊食，鸡头、鸡翅、鸡脚。讲要留予翁婿配烧酒，啊！你家己营养无够，而且安尼黄皮皮。即阵翁婿去交着母女，这有原因。搁再讲，若是查甫人，拢是以风流，只要无过分，知影行，知影外头就好啊。你即阵唔免硬心，唔通讲要离婚，唔通讲要去掠狗。对今仔日起，你甲食好饱，啊，甲穿好水，啊，本钱小可甲开落去。甲穿好，也来啪啪啪，端庄大方，你爱心比面笑，对翁婿较好呢。迄、那个母女交互三叔公爱我来应付就好啊。下几日唔通打草惊蛇，爱心比面笑，对翁婿更加体贴。大约三个月，这件风波就会平静去。各位，叶秀玉的三叔公啊，到底是要用什么步数呢？伊要用什么步数来对付迄个女人呢？即马大清来讲，姚秀玉，伊登去处理了后，伊加工伊无爱做啊，伊开始吼下本钱啊，吼头毛有哪个人甲设计，化妆品啊、化妆水啊、名牌都甲买落去，衫裤啊拢穿迄款上界流行的，伊同款从厝内底甲看甲真清气，对翁婿更加体贴，高平辉。伊看到安尼，伊心中有数啊！伊看到太太180度的大转变，伊知讲这是伊一手造成的。伊看到太太对伊遐尼好，伊内心啊，咧受苦折啊！伊上次看伊太太，感觉讲因太太是真哩端庄大方、秀外慧中。叶秀玉伊逐工拢是安尼，
暗晒伊无倒来，伊嘛忍受起来，伊心比伊面笑。虽然伊内心是真痛苦，伊期待因暗晒有一天会当回心转意。即马我大声来甲讲，叶秀玉三七公啊，有一个后生叫做明山啊。明山啊，伊个社会经验真好，伊伫咧做包厢个生意，一天交济应酬拢伫酒家还是伫舞厅。明山啊，伊开始来找迄个舞女啊。本来明山啊，伊想要用以牙还牙手段来报复迄个舞女，但是明山啊，伊发觉到迄个舞女啊，是被家庭环境所逼，才去做舞女个。迄、那个舞女伊个名叫做严秋，严秋啊。伊做代志，我那真有分寸。虽然伊为着赚钱，但是伊无希望讲人放杀某囝，互因个家庭来破裂。明山啊，伊对着这款个女性啊，伊啊不忍心，搁再伤害伊。有一天，明山啊，伊甲迄个母女严秋讲：“严秋啊，你甲高平辉、高主任个感情是如何？是毋是有哈多通分开？”严秋伊听着阿哩讲，阿、啊、你是安怎由奈提起这项代志啊？哈，明山来讲，严秋，我实在甲你讲，本来我是要用以牙还牙手段来报复你，可是我不忍心，因为你是被家庭所逼才落海的。高平辉啊，那算起来，我来爱叫我阿叔。明山啊，伊将过去的代志啊，讲一遍给严秋听。严秋伊听了后讲，感谢你的疼惜。听说我这款的弱女子，高平辉的代志啊，我会和你有一个真好的答复。有时三天了后，高平辉伊就过来找严辉啊。严秋讲，平辉这几个月来，感谢你对我的痴情。但是阮做母女啊，有母女的苦衷，大部分拢是有苦情才会落海。阮嘛是有血有目屎的人，阮嘛无愿意看人家庭破裂。你有钱来行舞厅，你就唔通入迷，家庭同款原来甲顾好，阿你唔则是大丈夫男子汉，唔则是标准的红仔。照你讲，阮做母女的人，无应该讲这话。今仔日我讲这话，是为你好，你的事业，你的将来，阿个足长足长的，以后若是要风流，千万唔通入迷。今仔日你是误着我，若是去误着别人啊，有可能啊。你的钱也无，人也无。阮做母女是需要赚钱的。听候阮也赚有钱，阮嘛希望讲会当找一个好翁婿。常常讲你这款硬心气骨翁婿，阮无介意。我希望你爱好好做事业，好好照顾家庭，将我当作是人生路途上一个值得你怀念的朋友，安尼就好啊。高平辉听听来讲叶秋，啊，你今仔日是安怎样啊？我安尼听甲莫名其妙，是毋是阮某有来找你啊？严秋伊讲，恁某生做圆的也扁的，我根本就唔捌伊。阮做母女的人，哪会家人来找人？愈来找阮，阮就愈有钱赚啦。啥物叫做真爱？爱无一定都爱占有，爱是祝福，是期待对方幸福。你听我的苦劝，唔通搁入迷。风流爱适可而止，唔通造成悲剧来损害着每一个人。咱人拢是有理智的。高平辉，伊听着安尼，伊觉醒呀。高平辉，伊要走的时阵讲：严秋，感谢你，你是我一生中的红粉知己。以后若是有困难，只要来找我，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帮忙你。好一个漂泊的男子汉，好一个风月场中的奇女子啊！一场的风波已经过去啊，高平辉伊感觉讲过去，对太太亏欠伤过多。到尾啊，高平辉伊不但是一个好翁仔，原来是一个好老爸。这个故事啊，是真实的故事。各位，咱每一个人拢有良心，啊，甲这个良知。所以讲，咱伫咧处理代志，爱三思而行，爱对好一方面去行，相信结局拢是好的。若是对歹一方面去行，伊的结局同款是原来是歹的，这都是不如意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的感想唔知如何？

罗应伊真有生理的眼光，伊有当时啊会做中盘商，去共收货出货薄利多销。伊的生理啊有当时啊做来到厦门甲福州这个所在，伫咧台湾办会啊，去厦门还是福去福州卖，卖完的时阵，搁办台湾需要的会，回来卖就对。上介奇怪代志啊，就是人别人送货到厦门福州啊，会啊拢会半价，拢会了钱。可是啊，那一般的货，那是到厦门啊，是福州货都起价，吼，伊煞变成俗俗啊卖，啊贵贵啊卖出去都对啦。伫厦门甲福州办转来台湾的货，我那同款运气真好，三四年的当中赚有够侪钱的都对，伊煞变成台湾甲福州的大生意人咯，财产啊已经超过百万以上啊个。这个时阵啊，罗应也已经二十岁啊。事业已经有成就，少年搁在得志，都真侪人来讲亲情了啦。罗应的老母想讲罗家，干阿即个囡仔娘娘较早结婚嘞，这有好是无歹安尼，非常的顺利啊，有钱都好办代志个。罗应啊，伊二十岁娶某好事，两个阿公某啊，我那也真恩爱，我那真好好，对着老母啊，我那真友好都对，处理那过一个卡手，生理啊，煞愈做。

0: 如何财源啊，滚滚不绝就对。罗颖伊25岁时阵，伊结婚已经有5年了，但是拢无生囝。伫这个时阵啊，迄、那个地理师来找因阿哥。罗颖的老母啊，看到地理师来，哦，非常的欢喜。这是因的温情人，伫20年前啊，风水做修上的，佮摕钱来援助因母阿囝。罗颖的老母看到地理师来，起头原来是真好的风台。地理师讲，
1: 我当时所讲的话有应验无哈？
0: 罗颖的老母伊想讲，伫个20年前又讲，若有一天会当赚100万以上，因母阿囝甘愿将所有的财产分一半给这个地理师，来报答着这个地理师的恩情。啊，今即马地理师来了，罗颖的老母煞唔照当年约束落去行啦，心肝煞想歪啊啦。所以罗颖的老母就讲，哎，是袂歹啦。有几间要谈一事啊啦，啊！不过这段即卖生意吼真歹做，时常吼向多少向欠钱，即阵外面的债务吼还阁真多哩啦。迄、那个地理师伊心中打有数啊，伊一目已经了然啦。地理师伊不动声息讲，做生意啊，拢是安尼，唔是谈到生性爱了的啦。不如我今仔日来，并唔是要甲恁分财产的，恁赚钱这是恁的福气。我今仔日来是要过来补充迄块地理的不足。因主入造迄块地理啊，有财啊是无顶哦，无哈多通传子孙。那是国家修改一下啊，不但会当国较发啦，国会添顶哦。罗英的老母听到阿弟讲，安尼吼，我后日啊一定会报答你啊。话是讲甲有够好听就对啦。啊，这个地理师伊心肝在咧想嘛，即阵都叫鬼人放掉啊。准给水无份啊！你，搁讲到后日啦。但是地理师呢，伊吼正定真讲，啊无到时阵才随在恁的意思啦。啊，人生在世吼，吃穿用受偌济，我唔是赚钱的人吼。就安尼啊，望地就搁较翻身呢。地理师讲，那是要添顶添发财，一记带一块青石放落去。地理师伊就将迄块青石放，甲带一个印柱立凿，而且个暗棍的所在都着。罗英的老母讲，啊，地理师啊，地理师啊，过去吼，你提钱赞助阮母阿囝，佮替阮吼啊做这个风水。今仔日吼，阮母阿囝吼，唔只有小看一个成就，但即出啊小意思吼，明日啊，若佮有大成就啊，我会照约束落去行。地理师讲，啊，这都要看恁的福气啊，看天是唔是要佮有这个福运予恁啊。地理师啊，话讲煞念念，就安尼离开去个。罗颖因母阿囝一日回来到头城的时阵，罗颖伊忽然间感觉难熬的当中真艰苦，煞吐血啦。起头就是讲去逼着热哩，但是看医生，和医生看，医生讲难熬啊无安怎，食药啊佫食袂好哩。罗颖因老母则想讲阿达害啊害啊，一定是地理的关系啊。可是要找迄个地理师，佫唔知住伫甚物所在啊。伊就再赶紧另外请一个地理师，将迄块青石板佮伊挖起来佫。青石板一日甲挖起来了后啊，罗颖伊未阁吐血啊，也未阁感觉难熬艰苦啊，就是印柱立凿的地理已经破掉去啊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生理啊因愈做煞愈未顺势啊，真正参像罗颖的老母讲的，生理真歹做，唔是互人欠笑啊，就是互人多笑都对，就安尼一直败落去个。各位啊，人讲做人唔通忘恩背义，唔通叫鬼工放掉，准给最无魂。有因咱都爱报恩，俗语讲受人点滴之恩，爱怎样以报？忘恩背义的人，到尾啊呢，一定是会真心惨过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这个地理的故事，叫做印主血的故事哈，咱就播送到这，全部结束。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。

这阵是工业社会，有真侪人啊，因为需要资金来登岛，做回头啊，啊就来招虾啊，啊若无就做回卡来甲人缀回啊。伫咱即卖家庭啊，会使讲是吼、非常的普遍个。不过啊，那是要做回头招回啊，还是要做回卡甲人缀回啊？咱目睭啊，拢都要避较紧咧，袂使因为需要用到钱，啊，断咧乌白招回啊，啊，那无断咧乌白缀回啊。今仔日啊，我要讲个故事吼、

现代真人实事的故事，故事的地点嘛是发生伫咧新竹。即嘛，咱就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个。阿贤呐、啊，伊本来啊是伫咧一间纺织厂伫咧上班，因某啊阿玉啊也伫咧厝内面伫咧做加工的个。因有两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，两个阿公某啊互相合作，一个月原来有3-2万块的收入。生活吼，我那算是一个小康的家庭，也未去饿着安尼。那么这个家庭啊，妻贤阿祖够好，翁婿够真有责任，算讲是一个小康美满的这个家庭个。但是啊，好景不常在，人生的路途啊，各位本来都有悬有低无平的代志在发生。有一天啊，纺织厂外国的订单煞愈来愈少啊个，到尾啊，工厂啊煞周转不灵，来宣判倒店。阿达一声嗨啊！阿贤伊出来失业啦，一家之主来失业，这个家庭啊都会陷入了困境个。不过阿贤呐、啊，伊真有责任，伊袂使去和因某仔来艰苦着，伊一定爱想办法。头路如果那是找无，归去来去做生意。不过啊，做生意嘛都爱有生意本。阿贤啊，伊为着要爱资金，就去做生意，伊就去招5000块的花啊，伊家己做花头，总共啊有招20个，钱一个收下来啊，搁再扣掉着伊家己的一花啊，有95000块的这个生意本啊。阿贤伊就开始做生意，卖果子啊个，生意啊，我那也一帆风顺，因为阿贤伊肯做，伊肯拼，伊肯吃苦，伊逐工顾单拢顾个真暗。伊逐个月啊，后3-2万块，而且个收入高。伊维持家庭啊，忍忍嘛，往那边讲一直通过。可是花啊的变化啊是真大，其中啊多一花啊煞收无钱啊个。这花啊是伊个朋友肖雄所得，只干那第三花娘娘人就表去，搁再去互人倒去啊。起头阿贤拢爱大声支出，可是啊伊个收入往那有限，万一都爱借钱来互人花啊钱个。阿贤啊，伊是一个真有责任的人，人若欠伊吼，挺好安。伊若是欠人的钱，伊确实困未起个。肖雄爱花仔钱啊，已经5岁拢无拿啊个。阿贤啊，即阵伊真是负责未够啊个。阿贤伊只好去个人肖雄催花仔钱。确实天下间啊，真是有见笑当生气的人，无钱存办要放走的人哦。阿贤甲肖雄两个人都去争端，都去口角啊。阿贤伊讲，咱是好朋友，吼、哦，花仔钱我已经替你支出5岁咯。即阵我都真正有困难，我真正无哈多通够再替你拿啊。希望你都爱家己想办法，将花仔钱吼紧拿出来。肖雄啊，伊唔知是见笑当生气，还是存心要甲人斗。肖雄啊，伊讲，那是有钱我就会拿啦，啊，我都真正无钱啦。你吼，那一直要甲我提吼，无人脉咸咸啦，只好我互你走啦。阿贤听到安尼是真生气，讲，啊，你这个人真无讲理的哈，你跋筊都有钱，啊，花仔钱你确实要共晓去，有是两个人啊，小妈就起口角啊。肖雄伊欠人的花仔钱，佮擦甲恶人就对啦。肖雄伊讲，你若是佮在啰嗦吼，我就互你好看哦。在这个时阵啊，肖雄伊的两个后生，本来啊，因这两个后生吼，都是无讲理的老蛮。这阵因两个兄弟啊，拳头母是定甲出闸，准备要拍阿贤个。阿贤呐、啊，伊有苦难言咯，伊无爱食眼前亏，伊机车骑咧就走啊个。阿贤一个走了后，肖雄因两个后生也追出去个。可怜的阿贤，伊死伫咧半路咯。到底是去互人拍死，也是骑机车来出车祸呢？有是警方甲检察官拢伫咧调查过，但是啊，肖雄一放风声讲，看啥物人爱搞话，爱插闲啊事，我就抬因全家。真卡人各位拢比较得较故意嘛，人民讲唔通惹祸上身，即有较好安尼。所以大家啊，拢当讲无看到，唔知影。各位，咱的民主国家是重政治。无证据就袂使乌白人共诬赖，啊！但这件案件，即阵阿哥伫咧调查的当中个，可怜阿贤的家庭，因为阿贤来死，规家庭煞陷入了愁魂惨雾的环境个。阿贤因某，伊对天公，天啊，地啊，你爱主持正义，爱主持天理甲公理。
阿贤因某哪哭是哪讲，阿贤啊阿贤，你若是有咧有声吼，你的阴魂啊爱将恶毒甲填好掉，你唔通含冤受屈，死得不明不白啦、啊。阿贤的某啊，即阵爱负担一切，爱顾家己啊大，爱个照顾三个读国校的囡仔。爱个负担遐钱，各位讲起来因受够艰苦的，但愿上苍会当庇佑，赐予因的完成会当大别，赐予因生理会当顺遂，一切会当如意。所以讲，即马目前要招花啊，要戴花啊的人，有当时啊都要特别注意吼。那是万一遐啊收袂转来，遐啊钱向倒去啊，希望大家爱小心处理。不过天理昭昭，善恶一定是有报应。希望被冤枉的人爱提出勇气，咱人生的路途啊，一定是爱行的过。那是会当将囝改车养活大汉，将来啊，一定是有出脱的日子。所以我伫只祝福有善心的人长岁寿，恁会当食百里，阁会当无病痛，一生会当顺遂如意，大家大赚钱。

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？啊，那听无清楚的款哪里？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的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喙吼，气话吼，有当下过老喙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还、哎、有啊，那前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火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火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。叫安尼，放假个咩土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，就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，啊，做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影响咱的肝上厉害哦。肝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天然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介绍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。

拜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，你暗时要睏，搁加一拜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诶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这阵是工业社会，生活比较的较紧张，会使讲是每一时啊，甲每一刻拢有意外伫咧发生过。有的是车祸，也有的是工作上来受伤，有的是爬山探险来跌倒过，啊，有的是冤家相拍变成内伤啊，严重呀，内脏出血。即摆咱个来甲讲一寡急救的方法。当然那是附近有病院直接送病院，这是上介好上介安全的方法。但是啊，那是伫咧荒郊野外吼，伫山内当中，啊啦，这款急救的方法必须爱知影哦。有当时啊，就当救人一命呢。除了吐血，上介紧处的好药啊，就是囡仔尿。那是无囡仔尿，大人尿，我那也可以就对。有当时啊，买菜用家己放尿，啊家己就去啉。虽然这款方法啊，好餐像是真无卫生同款啊呢，但是事实上，若爱命，你都爱啉。何况身体健康的人，拄放的尿不但讲袂臭，而且也无细菌，只是有一款咸咸的这个阿摩尼亚气味尔。家己所放的尿，啊家己伫咧啉，这就是叫做还原水。啉囡仔尿吼，叫做轮回水啊呢。会使讲随啉随清热，会当随消炎，阁会当随去污秽，阁会当随放掉，所以这个好名叫做还原水，叫做轮回水就对。那么这阵市面上有真侪降血压的好药啊，拢是伫咧尿中抽出来的成分。较早的人吼，那是去滴到这个血尿边啊，拢是用囡仔尿配这个白芥末，甲这个止血剂落去治疗，效果啊，哇那真好安尼。尤其是伫咧拖车、伫咧犁田的牛，那是去憋着热、唔食草的时阵呐，牛的主人就用尿泥灌迄只牛，吼、哦，今仔日甲灌灌的，啊，明仔载随好尿尿，随牛会食草，牛随会做空气果。尿啊，上界大的功用，就是清热，佮会当消炎，佮会当利水去污血，治疗吐血。第二种的方便药，就是韭菜汁，将青韭菜甲水好清去，搁再甲兑好油，用刷布甲加汁，大约半碗的韭菜汁。

有当时啊，台湾来救人一命哦。上届好是韭菜汁，搁在南京啊流，啊那安尼效果听讲特别较好。那是伫咧山内，还是伫咧荒郊野外的时阵呐，闹去发生意外，吼、哦，临时搁找无医生，啊嘛找无车，通好送病院的时阵，啊那这种方法呢是上届好的方法个。啊那第三种的急救的这个好药啊，就是青草药啊，药啊名叫做查拉克多。

当抓起方拍的时阵，伊家己挺好，会当治疗，家己一直补迄条裤带，效果啊，听讲非常的好。所以讲后来人啊，则将迄种药草的名改好一个名，叫做擦拉裤带安尼。因为做擦，互人拍，互人关伫咧狱内，根本都无法度通找医生嘛，只有家己做治疗安尼。擦拉裤带即味青草药，上解好的药效，就是会当去伤，佮会当解郁，佮会当去污秽。各位当清热，各位当消炎止血。以上报告给大家做参考。吐血第四种急救的药啊，就是广东的擦拉药。那讲到广东的擦拉药吼，那是广东人啊，因大部分拢会知影才对。什么是叫做广东的擦拉药啊？就是用青红针、青青解对好药，然后冲半碗的米酒，用黄酒还是陈年的绍兴酒拢会使。冲酒了后，再用纱布甲过滤，甲加热落去啉，而且效果讲非常的好安尼。不过这种方法啦，真霸道，阿嘛真残忍哦。所以用这种方法治疗的人啊，爱时常做善事，爱时常落去放生。哦，这个严峰，哦，我有一个老朋友，伊捌亲身体验过。伊少年的时阵啊，是伫广东伫咧做通德。迄个时阵，广东省啊有真侪人信花花教，花花教啊是禁止人食猪肉。啊，我迄个老朋友吼，伊初初去广东，伊毋知讲有即款诶礼，伊无意中去买一块猪肉，挂伫咧手里安尼。伊好惊毋惊哩，甲行入去即个花花教区啦，啊大海啊大海啊，规阵人堆出来啊！我迄个老朋友啊，去互拍一个半小时就着，不但是吐血哦，连人都死死昏昏去安尼。伊互人赶转去时阵啊，有一个广东诶老医生，则用即种广东诶擦拉药来救伊一条命。伊讲伊才食两只红针尔尔，什么伤拢总好了了啊！不过真歹食，真臭臊。这款方法啊，是不得已的时阵，国不将则使用啊，上好咱是卖用吼。残忍的杀生法，有损咱的道德道德。不过，都为着救命，非用这款方法的时阵啊，会记得啦。人工，你都爱多行善，多奉献，爱多做功德。

真侪人吼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真是是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，哦，你真是是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藏身藏好啦，吼，啊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即、哦、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当夹夹，你着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一日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骨头无力啦，脚酸。

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摆年岁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红娘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。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少有较俗。吼、哦，最近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，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最近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即马我要讲的故事吼，原来是真实的故事哦。这个故事啊，发生伫咧台北，大约啊，伫咧五六十年前啊，台北市啊，有一个朴实佮缘投的生意人，啊，伊的名吼叫做罗大成。因为罗大成啊，伊伫咧做生意吼，真认真做，佮讲信用，所以伊的生意啊是愈做愈赞啊呢。伊佮有一个真好的家后吼。够一个现代做，不但生做真水呀，够安那真体贴。因某和人相命讲吼，伊在家是应爸母，啊出嫁呀会应丈夫。两个翁仔某啊，群搁再欠，搁再真拍拼，有时经过十年了后，已经是变做好家人啊。因够生一个后生，安那真巧真古锥。讲起来啊，这款的家庭啊，各位是一个真幸福，是一个真美满的家庭，会使讲是人人真幸幸的家庭都对。故事中的男主角罗大成，伊一个好样吼，啊，心理上煞起变化啦，心肝吼煞起火都对啦。伊感觉讲别人的某拢较水。有一天啊，伊因为交际伫咧应酬，伊去一间真出名的大酒家伫咧啉烧酒，这是伊头一摆行酒家哥。伊入去酒家的内中啊，伊发觉到酒家的内中美女啊是如云，吼，大家都安尼笑头笑面啦，大家拢安尼妖娇美丽，搁再可爱都对啦，规身躯啊拢喷香水，喷干咧香光光啊，伊感觉讲每一个查某囡仔吼，拢比因某搁较水都对啦，是讲这也无怪，咱较早的富人人啊。一个顾家都袂富啊，咩啦会晓要来化妆呢？有诶空客一个做做机啊，头无洗，啊个面也无洗哩，啊你话是咧溜关节溜啦，连裤脚吼嘛咧吊关节平都着。各位，咱中国诶福利啊，大家女的拢真好，拢是以家庭为主，欠互囝食，欠互翁婿用，家己啊则清清采采啊，莫怪啊会互人讲吼。嗯，面婆黄脸婆都对啦。即阵酒家内中，即个查某囡仔呢，好，人伫咧酒家上班哩，因为着要趁钱哩，所以讲因本钱拢真感慨安尼。啊，头毛啊，拢有哪设计，有哪钉，什么的戴安娜啦、华拉型的啦，啊，毛迄个邦克头啦，什么的肉粽头啦、螺丝头啦、扁头、歪头啦、阔头、碰头、起头啦，毛迄个米粉头、甲飞机头，甚至后迄款太空头都对，会使我是应有尽有都对啦。好、哦，迄衫裤吼拢是穿名牌都对，什么的迪奥牌啦，什么圣罗兰啦、蜜雪儿啦、芭芭拉啦，什么的东洋牌啦、澳洲式的法国型的啦。化妆品甲香水啊，迄个是大讲究，建议拢用迄个玛丽罐啦，啊那无就宝拉啦，吼啊，那是用到迄个朱星堂，还是用迄个加利宝、蜜丝佛陀、起司蜜的吼，就讲迄无够气派啊，莫怪啊，野花会比家花佫较香得着啦。他们讲这款情形呢，家花要哪拼会赢野花哩？有是罗大成，伊入去酒家内面了后，伊已经开始幸存咯。啊，打一声嗨啊！酒家内中啊，搁一个红酒女，伊的艺名叫做牡丹啊。哦，确实是名不虚传。牡丹啊，伊不但生作真水，会使讲是生作天珠国色，面貌上咧幼咪咪，安尼白泡泡。吼、哦，关节搁真拄啊好，讲若加一分就伤悬啦，啊若减一分就伤矮啦。牡丹啊吼，伊不但讲人水，伊生来的功夫啊，原来是一流的都对啦。罗大成一看到牡丹仔了后啊，哇，几个人拢硬气啊啦！卖讲今仔日是车贵拜贵，唔知影啦，连伊家己啥物名啊都样样要袂记起啊个。牡丹仔伊是一个内行气的啦，伊一个看到怎讲吼，大尾鱼啊，他到手啊啦，伊硬软的功夫真顶啦，十八般。

0: 母鸡啊，一出啊一出，搁直直搬哩就对了。落台熊啊，伊饲袂掉啊，伊逐暝拢来找牡丹啊，伊食慷慨，出手搁食豪爽就对。伊已经袂晓认真做生意咯，伊唔听人的苦劝咯，伊感觉牡丹啊是对伊始终的就对，是对伊半真情的啦。伊十年来艰苦劣迹啊，都无半年的啦，伊散尽家财咯，伊将所有的财产甲金钱拢开伫咧牡丹啊的身上咯。各位，人讲未出钱的古水是食会打，干那要开钱啊唔讨趁，就是金仔山来掘有那掘的坑。罗大成啊，伊怕破产呐，伊负债累累咯，伊已经散甲用要做乞食咯。啊，打这个时阵，伊过来找牡丹啊咯。牡丹啊呢，在这个时阵看到伊面相是真歹看过，伊反面是无情。牡丹啊，伊甲罗大成讲：
1: 嘿，罗先生啊。那我是吃什么饭的？我是赚什么钱的？你咪来使怨叹我无情呢？我再讲，你破产是你家己自找啦。你若是无包饲我，别人同款我来包饲我，我是认钱无认人啦。
0: 在这个时阵，那罗大成啊，伊个醒啊，伊个醒啊，确实伊已经走入男性失志的命运了。伊垂头丧气了，伊唔敢倒转去了，伊流落街头巷尾，个人做粗工换三顿饭。有一天，正在伊在咧共扫涂骹的时阵，伊的某带着伊可爱的囝儿出现在咧伊的面头前。囡仔真可爱，阁真好嘴，爸爸长，爸爸短安尼。罗大成看到伊的囝，伊良心受到自责咯，伊失去做老爸的资格咯，伊无尽到做翁婿的责任咯。伊双手摸着伊可爱的囝儿，目屎是安尼一滴一滴淋出来咯，非常的悲痛，伊哭甲未出声。伊的某真好努力，真有度量啊！在这个时阵，伊的某已经全部原谅伊了。过去翁婿懵懂的行为，翁婿的不是，伊拢甲放回袂记个。伊的某轻声细细讲：“哎呦，大成啊，囝需要老爸，我阿哥较需要你啦。”在这个时阵啊，罗大成伊心脆了，伊悔不当初，伊唔敢抬头来看伊的某。伊个某搁再讲，哎呦，大成啊，你千万都唔通自责，唔通失志，我并无怪你啊。何况你也唔是圣人啊啦，俗语伫咧讲，讲仙人拍鼓冇是错啊，脚步打叉是虾米人无咧？啊，错都已经错去了啊吼，咱会使搁再重新开始呀、啊，行大成，咱倒转来去吼。伫这个时阵，罗大成伊感觉伊个某是遐尔水，遐尔温柔。无论是内在美，或者是外在美，拢比迄个牡丹啊，搁较水就对啦。但是当时伊感觉非常的奇怪，伊当时看到牡丹啊了后啊，那现存现个汉也厉害，莫非是伊的社会经验无够，定力无够嘛？伊的某搁再讲，哎呦，大成啊，咱破产无要紧啦，钱好是人赚的啦，只要咱若肯拼、肯打拼、肯做，咱也都会成功。但是那是失志吼，都害安尼，人生都无希望安尼。

有真多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凤阳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凤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的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凤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浸保油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吉门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，啊，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。

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个故事，佮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实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？有的人拢要买等于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哎，佮加差真侪哦，加好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厝边头尾拢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好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黄龙三桂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有需要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欢呼作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凤阳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甲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，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我阿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，行路会大步，佮有力。腰酸背疼拢无吼，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，吼、啊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500买给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诶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。哦，一罐才1800，啊，那一罐伫咧食，食到都袂歹哩。啊，你吼、哦、一摆，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提曾建文主文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。

你若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这波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，吼、哦，二二八八六六一号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拜，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，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，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，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。会记服务电话二二八八六六一零，听众朋友，咱在老东西，大家再见，西欧娜娜。